0: 价谢幕，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06，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8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6到15度，鲅鱼圈27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

0: 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的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8: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7: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8: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7: 应该啥样？
8: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7: 这绿色在哪儿啊？
8: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7: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8: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7: 堵车，
8: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7: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8: 学得挺快呀。
7: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8: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7: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8: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9: 山国家海洋公园，
10: 我在何家沟滑雪场滑雪呢。
11: 我在西炮台，
12: 我在盘龙山，
13: 我在望儿山，
14: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15: 我在雄越泡温泉，
16: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畅通。
17: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18: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19: 这里是可爱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11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我们是动听组合，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再次的向所有的教师朋友们送上节日的祝福啊！
1: 希望所有的老师都能够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互动聊天的话题呢也是跟老师相关啊，回忆一下自己在成长的路上有哪些老师给自己带来过帮助，另外呢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老师经常说的那些口头禅啊。
1: 有一些啊，我们听友的留言他就说了，哎，刚才在节目当中就开车的时候听你们俩说这道题谁会，没人举手的话我可点名了，他说我当时啊，哎呦，心下一凛，他说哪怕我都已经成年了，离开教室这么多年了，我听到这话他说怎么还是有点胆怯呢。
0: 对，就是一个人好像不会伴随着年龄的成长而减低对于老师的这种
1: 敬畏，
0: 敬畏。对，我就包括昨天我想到了以前看过一些综艺节目啊，就包括有一些明星名人，就是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讲，有的时候吧就是回到母校，哎，远远的就看到自己当年的班主任了，虽然已经毕业好多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了，但是看到老师莫名其妙的就会紧张。
1: 对
0: 啊，
1: 就在网上我也看到了有的朋友哈会留言，他说现在如果说孩子在学校调皮了，老师找家长，他说我就是非常的害怕，我们两口子互相推脱说你去，就是让对方去。就小的时候害怕老师的那波人现在长大了

0: 这就是一个本能的反应，
1: 身体上的条件反射。
0: 对，但看来这位导演上学的时候应该是比较调皮，应该是这样。
1: 用自己的经历哈，丰富了这个影片当中的情节。芳芳他说了，印象中有这样一句话哈，如果说一个同学耽误一分钟，那么班级里有45个同学被耽误的时间一共有多少分钟？其实呢还是一分钟，但是呢在老师心里这就是一堂课的时间呢。北京时间的8:1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畅通早高峰节目。接下来呢集中的来为各位哈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我们的很多热心听友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呢，在发现各个路口有特殊路况的时候，也是在平台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
0: 对，
1: 比如说倩来了，他现在走行在了盼盼路和老二线这个路口北向南。他说，二位呀，我在这块啊都已经是被堵了，被红灯哈10多分钟了，就是过不去呀。
0: 就是盼盼路和建设街的交汇口，现在百度地图上也是这么显示的。按理说往日这个路口不是很堵，因为今天建设街不堵，因为建设街目前东向西的方向基本上啊，从这个东双桥里到盼盼路这个路口是绿色畅通的，然后过了盼盼路继续往东走到封闭市场这一带也全都是绿色畅通的，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路口和盼盼路交汇口南北双向现在是拥堵缓行啊。
1: 另外呢，我们的听友李也提到了，他说盼盼路哈米兰这个路口这个路段这个学期天天都太堵了，以前的学期开学的时候怎么没发现这么堵过呢？
0: 今天啥原因呢？是吧，
1: 可能是由于一些路段修路的原因哈。还有我们的听友阿蒙也分享了在路面上及时的一个通行的情况，他说我在东海大街哈临昌颠簸向东走，预计呢前往英才小学这块，现在是因为修路的原因吧，5个灯啊我都没过去，希望呢有关部门能不能调整一下路线呢，把学校周边已经修好的路开通一下，可以减轻这个主干道的压力。
0: 好的啊，再来看一下，现在渤海大街和工农路的交汇口消防局门前目前是西向东的方向啊，是一段红色的拥挤。还有呢，金牛山大街和这个市府路的交汇口目前也是东向西的方向拥挤加缓行，估计得3堵信号灯可以通过。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监控画面，现在给到我们的信息，温馨提示各位哈，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今天早间呢其他的方向还好，但是重点关注一下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在这个路口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在通行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足够的耐心。另外呢，现在辽河大街整体的通行效率都很棒，没有任何堵点。另外现在市府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现在这个路口市府路南北双向平稳有序推进，在渤海大街呢东西方向西向东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比较少，一组信号灯可以通过，东向西呢稍稍就要多一点了，大概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继续来关注新兴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现在新兴大街和市府路这个交汇路口在市府路北向南的方向哈，车辆呢稍稍的有一点点多，各位司机朋友，我们在驾驶的时候如果说您想要变道的话，咱们可以打转向哈，转向这事儿别忘了，因为我们在视频当中刚才能够看到哈，一位驾驶白色轿车的司机朋友，他呢先是右转完以后呢没有并进去，又左转了一下，他没有开这个转向灯，我相信就他的这一番操作对后面的两排车道的车辆来说哈，都能形成一点心理上的压力。
0: 今天呢是教师节啊，还是有好多朋友为老师送上了祝福，比方说听友零距离就说呢，我的中学老师李爱莲老师今年已经80多岁了啊，祝福李老师健康长寿啊，教师节快乐。你看看
1: 李老师要是能听到的话这心里头该有多高兴啊。
0: 对，哪怕老师此刻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但是心中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知道有自己曾经的学生为自己送上了美好的祝福啊，
1: 祝福送到了心意相信肯定也会收到。
0: 对，还有我们的听友程玉，他说呢今天是教师节，想祝福我的小学班主任光明小学的赵威老师，还有13中的郑丽红、孙勇、王红梅老师，还有3高中的吴军老师，节日快乐。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呢，这个 当年的小学跟初中啊，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可能跟别的学校合并了。
1: 对。

0: 但是呢也同样希望老师们越来越好。
1: 欢迎各位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继续留言，说说路况，聊一聊今天跟教师节有关的故事。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时刻向各位开放。
0: 我们听友笑笑也发来了自己的一首诗作啊，叫三尺讲台载千秋文墨，一支粉笔写万丈山河。你以学识为犁，在懵懂心田播撒真理的种子，以热忱为炬，与迷茫征途点亮前行的星芒。哎，那后面还有很长一段啊，因为我们的留言比较多哈。结尾就是以灯传灯，中见万丈光芒。哎，就是表达了就是对于老师这种职业辛勤的这种敬佩，同时也传递了对于老师们的一种美好的祝福啊。
1: 我们的听友十字路口醒醒，他说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还有听友听闻远方有你也来了，他说今天是9月10号，第42个教师节，致敬所有在我成长道路上给予我帮助的每一位老师，希望他们身体健康。
0: 对，我们听友英文名字啊 Colorful， 他说老师经常在上学的时候讲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1: 那对
0: 啊，还有什么老师说的都是为你好。而现在呢，我自己也成为了一名老师，这些话我也常对学生们讲啊，这是一代代代相传啊。
1: 回旋镖又回来了。
0: 哎，他说呢，那个时候啊，年纪尚小，对老师说的话似懂非懂，但直到现在站在了讲台之上，当我也把这两句话讲给自己的学生们的时候，才真正的读懂当年老师那份殷切的良苦用心。啊，在这里呢，借助教师节，感谢曾经教导过我的老师们。哎，
1: 看到大家伙这样的留言，我们在心里面也会觉得很感动。
0: 就是假设时光可以倒流的话，假设我们可以按照就是在上学的时候啊，就是把老师当年的很多的提醒，很多的教诲都装到心里的话，我相信其实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应该都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
1: 当然了，
0: 避开很多的坑。
1: 但是呢，有一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人不可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0: 对，就当时年纪尚小，不能完全理解。
1: 对，
0: 等真正完全理解了，对吧，青春岁月又已经不在了。
1: 回过头看哈，当年呢老师说过的很多话，现在想来呢那都是真理呀，道理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但是呢，因为当时我们年纪尚轻，可能不能够100%的领会到老师的意图，但是好在现在我们懂得了。
0: 对，那个时候不但是不能领会，有的时候甚至是青春期啊什么的，
1: 有点对抗路的，
0: 老师说往东我非得往西，这个时候也是有可能的，
1: 也是能理解的。北京时间8:22，温馨提示大家，现在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啊，车辆是比较多的。我们通行的时候呢，咱们耐心多一点儿，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啊，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大概是通过路口的时候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限号周期。
0: 看一下我们的听友清风正义啊，是一位律师朋友啊，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啊，也是发来了最新的诗作啊，也是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他是这么写的：求学20春，师恩化雨心，今看桃李貌，犹念护花人。你看，
1: 写的非常的温暖。
0: 这个律师朋友不但是法律条文熟记于心，看来这个文学功底也是非常好。
1: 文科啊应该是很优秀的。细菌他说了，小的时候最怕拖堂，但是现在长大了最想回到课堂。
0: 对，
1: 原来那些再讲1分钟再讲2分钟是我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了。希望我所有的青春引路人，所有的老师在今天节日快乐。
0: 听友爱要坦荡荡说，今天是教师节，我闺女瑶瑶要表演节目，而且下周一还是升旗手，
1: 真光荣啊，
0: 真为他高兴。但不但你当爹的为他高兴，我们也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都为他高兴。这孩子厉害啊，有出息。
1: 今天我们跟大家伙在951微信公众平台聊的话题呢，就是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我们有想对老师说的任何的话语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表达出来，或者是您在学生时代在教室里在课堂上老师说过的一些口头禅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欢迎各位在平台留言。
0: 对，
1: Mr. Ray 来了，他说我小的时候最常听到的是这样的一句话，明天把你家长找来。小的时候看来是一位比较调皮的朋友啊，
0: 那时候特别害怕找家长，就觉得什么事只要一找家长这事就大了，
1: 那就是大事了，瑟瑟发抖啊。
0: 好的，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这样一首歌曲啊，这也是营口原创歌曲《传一盏新光》啊，也是首发啊，致敬第42个教师节。这首歌曲呢是由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策划联合设置的啊，咱们营口的一首原创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无数老师们的心声，就是以爱之名把新光传递下去。哎，我们先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我们看看啊，先把这个背景音乐关掉啊，然后呢
1: 我们马上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我们营口的原创歌曲哈，叫《传一盏星光》。

0: 大家刚才听到的歌曲名字叫《传一盏新光》啊，这是咱们营口市最新推出的一首原创歌曲啊。这首歌曲呢，其实还有一个拍的非常好的 MV 啊，大家呢也是可以在营口新闻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去看一下，能够搜得到啊。这个 MV 呢，
1: 是的，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营口早安营口的视频号啊，完整的 MV 上面，相信看过的朋友，有可能你会在那里面找到曾经教你的老师。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6: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5: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6: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5: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5: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5: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 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4: 胭脂屋，
15: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心灵
17: 在路上，就听 FM95.1
1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16: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8: 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19: 畅通早高峰。
18: 我们的口号是
19: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18: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19: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18: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20: 加油，努力的人。

0: 北京时间的8:37了，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今天呢是教师节啊，好多朋友呢也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表达了对于老师的这份祝福，这份祝愿啊。比方说听友严，他说呢自己学生时代的老师黄守凤老师啊，祝黄老师节日快乐。不知您现在身在何方？昔日您最为严格啊，年少的时候呢，还有点不理解，长大之后才懂得老师的良苦用心。您是我心中最好的老师。
1: 有些朋友通过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的是对老师的真心的感谢感恩，有的朋友呢回忆起来自己在学生时代老师的一些有趣的口头禅。当时坐在教室里面，年少的我们并不能够理解老师的那一份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哈，但是现在再想来呢却成为我们的趣谈。比如说横五九天，他说我们班这个班主任哈、啊、是数学老师，他著名的口头禅是都注意了啊，看我看我，我要变形了呀，都看啥呢，看我干啥呀，我脸上有字儿啊，看黑板、
0: 对，
1: 他说当时觉得我到底应该看哪儿，一头雾水。其实说到底老师就是想把溜号的同学的那个注意力啊给你们抓回来。
0: 对，然后今天呢，大家都说了很多老师的口头禅，其实老师还有一手绝活，叫粉笔神功。就这个粉笔头啊，如果课堂上有个别的同学不守纪律或者溜号什么的，能够精准的去
1: 弹
0: 到那个学生的脑门儿。

0: 现在
1: 初中的时候、那个数学老师、他真的是啊，那个粉笔头一弹一个准。
0: 嗯，
1: 当时就觉得说这老师功力深厚哈、有两下子。
0: 当然我看到这个横五九天这个网名啊，我就想起了就是以前有个电视剧《陆小凤之凤舞九天》，然后呢我就想到刚才说的老师弹粉笔头，
1: 嗯，
0: 我觉得老师们的这个弹粉笔头这个功夫啊，能不能够再升级一下，像那些武林高手一样，比方说课堂上发现五名学生六号随手甩出五个粉笔头精准的打中不同位置的五个同学。
1: 小的时候看来这个是武侠小说哈、就是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画面感是有的、
0: 当然了，
1: 小李飞刀哈、
0: 哎，对，当然了，这都是一个玩笑啊、而现在老师们呢，我觉得其实要是整顿课堂纪律还有一手
1: 什么呢、
0: 不用点名，
1: 那
0: 也不扔粉笔头，
1: 怎么做，
0: 就老师就突然不说话了
1: 啊，
0: 整个课堂顿时变得很安静，
1: 我静静地看着你们，相信你们能够捕捉到我雷霆之势的一个气氛，
0: 然后所有的就是包括老师包括所有的同学们都盯着正在说话的那两个人，
1: 哎呦，
0: 两个人还正在那儿忘我的说呢，说着说着发觉气氛不对了，周围，
1: 那这个
0: 四周一看，
1: 那当时必然是要脸红了，
0: 对呀、我觉得这个比说老师直接点名或者扔粉笔头有效果，
1: 空气瞬间凝固了。北京时间来到了8:40，继续来为大家关注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关于营口市盼盼路泵站汇水区域的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部分路段要封闭施工的这么一个通告。
0: 来看一下交通限制范围及时间啊，聪慧路啊，就是清华大街到至圣街路段封闭时间是2026年9月10号9点，这马上要开始了，一直到今年的10月20号的17点。还有学府路从清华大街到志发街的路段封闭时间呢是也是啊，从9月10号9点一直到今年的10月20号17点。另外呢，如遇不可抗力的因素，工期将会相应的顺延啊，另行通告。
1: 另外呢，聪慧路哈施工路段它是全幅封闭的，这个咱们要了解一下，就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以及行人是禁止通行的。那么学府路施工的路段呢，东侧的机动车道封闭，非机动车道及行人人行道是正常通行的，西侧的机动车道双向通行，非机动车道以及人行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另外呢，温馨提示大家哈，途经到聪慧路施工路段的车辆，咱们可以走至圣街还有盼盼路进行绕行。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说啊，我们这个通告呢，这个时间说的是在今天的上午9点开始，现在是8:42，但是呢，今天早间已经有好几位听友反映到了，说这个盼盼路今天哈、早上是格外的拥堵，那么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封路的一些前期准备的影响，导致到我们今天哈、在盼盼路来到盼盼路这里进行绕行的朋友相对来说就要多起来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在施工的期间，也请我们所有广大的市民朋友，咱提前的做好自己的出行规划，尽量避开施工的路段。
0: 对，这个提前了解路况非常重要啊，要不然有些就是最近这几天每天都会收到这样朋友的留言，说某某路口今天早上车咋这么多呢，平时也不多
1: 呀
0: 是吧，
1: 对，
0: 他急着上班上学呢。但是其实如果您要是提前了解一下路况的时候呢，你就会明白了，可能或者说这个路不修路，但是它周边的路段修路，这就会导致很多车辆呢就早上只能选择这条路来通行。
1: 是的，
0: 是。
1: 另外呢，此时此刻哈，这个镜湖西路南向北的方向和攀枝花北街的交汇路口以及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车辆是有点多，车辆呢主要是围绕在了新海小区附近这儿，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就比如说哈，准备走镜湖西路南向北的方向的车辆，咱们可以适当选择绕行到这个清华路上，清华路现在在奥林早市门前这块的通行效率还是不错的。北京时间的8:43，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南部板块，看看那里怎么样。此时此刻呢，这个清华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一路畅通，没有任何的堵点。另外呢，清华大街现在和学府路以及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我们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看到的也是绿色畅通的状态。
0: 还有能看到现在工农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口，在这个交通物流门前，目前这个路口南向北是堵了

0: 相当于两个路口啊，就是一个是和渤海大街交汇口，还有一个是工农路和中心街的交汇口，这两个路口南向北都是缓行的。然后呢，在渤海大街和工农路交汇口西向东方向，现在呢也是红色的拥挤，估计也得三组信号灯可以通过，希望大家保持耐心吧。嗯，
1: 繁忙了一早上的盼盼路，现在呢南向北的方向哈，在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这块依然是红色拥挤的情况，通过路口的时候是需要耐心等待三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好的，北京时间马上要来到8:45了，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由旅行团乐队带来的《下一个路口》。

0: 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2: 这是动听的朋友圈。

0: 北京时间来到了8:50了，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啊！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今天一大早呢，我们说了很多跟老师相关的这个内容啊。同时呢，我们说来到9月10号了，我们翻一翻日历呢，发现哎，好像呢离这个中秋国庆的假期也是越来越近了。
1: 对的，翻到日历看到有这个假期标志的时候，心情就会觉得格外的有盼头。
0: 对。那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中秋节放假3天不调休，然后呢国庆节放假7天调休2天。
1: 嗯，
0: 根据铁路12306的规定，9月11号就在本周五明天就可以买到9月25号，也就是中秋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
1: 是的，
0: 在9月17号，就是下周四开始就可以买到10月1号，就是国庆假期的首日火车票。所以有假期出行计划的朋友要记得定好闹钟抢票啊！
1: 有的时候抢票不仅仅靠的是手速哈，
0: 看运气。
1: 对，
0: 看运气。另外呢，就是我看到网上有一些推荐吧，也结合个人的体验，就是如果家里就是两口子都有时间的话，最好同时抢。
1: 嗯，
0: 而且一个什么呢，像比方说一个用 WiFi，
1: 一个
0: 手机用
1: 流量，
0: 因为有的时候你也说不准哪个能稍微更快一点。
1: 嗯，火车票开售的时间表哈，12306购票预约的页面显示了9月10号，就是在今天发售的是9月24号的火车票，就是我们中秋假期的前一天。
0: 嗯，
1: 那么明天呢发售的9月25号的火车票是我们中秋假期的第一天。
0: 嗯，还有9月13号发售是9月27号的火车票，就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咱不能光买去程，还得买返程的车票，
1: 都得计划好。
0: 对，9月16号发售9月30号的火车票，就是国庆假期的前一天。
1: 很多朋友人家不是
0: 提前出行，
1: 对，不是在10月1号当天出行的。
0: 嗯，
1: 那9月17号呢，发售的才是我们11国庆假期的第一天的这个10月1号的火车票。
0: 嗯，
1: 9月23号。发售的是10月7号的火车票，是我们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说回程的时候想要抢这个10月7号的火车票的话，朋友们，我们需要是在9月23号才可以购买。
0: 嗯，还有呢，就是给大家一个抢票方面一些比较实用的小提示啊，有不同的车站放票的时间点不一样。
1: 哎，
0: 大家呢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然后呢在我的出行向导还有起售时间里面查询对应车站的准确的放票的时刻，避免卡点错过。哎，我就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之前买到一个车站的站点呢，它是下午16:30开售，然后我就然后过了2天，我又去想买另外一个车站的这个票，但是我就觉得这不是16:30开售吗？啊，我就下午16:30等着，结果到点之后我再一看，人家是上午10点钟就开始抢了。
1: 啊，
0: 就不同的车站，它这个抢票时间不一样。嗯，
1: 这个就需要我们提前的，
0: 对，
1: 用自己手机里的12306的 APP 哈，要及时的去关注一下。
0: 对，反正好在呢，就是上午10点那个票，虽然当时是一抢而空，后来的隔几天我就刷到了几张退票。
1: 哎，
0: 还买到了，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1: 很幸运，
0: 就有些朋友他可能会提前抢票，但后来行程更改了，他中途就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退票的。但您经常刷一刷的话，应该能刷到。
1: 是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啊，就是热门线路的车票，它肯定是紧张的。如果说呢，您没有抢到直达票，咱们可以开启那个候补的购票功能，这样呢也能够提高我们购票的成功率。
0: 对。
1: 另外就是假期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以及我们随身携带好自己物品的时候，一定要看。

0: 很好，假期出行比较容易忘带的，第一个能想到的是什么？身份证。
1: 对，
0: 咱身份证一定哈，要把它这个收好。另外呢，如果说我这身份证不小心丢了怎么办呢？1236 APP 可以办理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一个自然月最多申请6次，不需要您去线下跑窗口，这个也是比较方便的。
1: 对，也就是说万一啊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身份证找不到了也别慌，就是在12306 APP 上是可以办理临时身份证的啊。但是呢，你也别觉得哎，反正就可以办理临时的了，我就随便办吧，不是，每个月最多6次。
0: 对、
1: 啊、
0: 千万别大意了，
1: 一个自然月最多6次。另外呢、以上啊是就是我们提到的12306啊，一些这个各个车站点的一个发票的开售时间，咱们具体的呢还得以这个 APP 的实际页面为准。
0: 是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哈、都是这个官方的公众号上面温馨提示的预约页面的公开的售票时间。如果说大家有乘坐这个火车出行的，在假期里面有这个需求的话，咱们是需要打开这12306提前的去了解一下。另外呢，对于这个自驾出行的朋友，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的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享受的是高速免费通行的政策。所以呢，中秋节假期高速不免费，但是呢，紧接着要来到的国庆节假期高速是免费的。
1: 反正啊，这个免费不免费呢，对于有些朋友来讲呢，就是个人需求不一样。我知道身边有些同事呢，人家就是专门等高速收费的时候人家在出行。为啥呢？
0: 为啥？
1: 车少，车相对来讲能少一点。
0: 哎，
1: 就是因为免费的时候吧，假期就是高速公路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高速公路大堵车的这样的短视频，是吧？
0: 对，
1: 就是他觉得虽然是免费，但车多，出行反而不那么通畅。
0: 是的。
1: 但如果说平时收费，包括中秋节假期，虽然高速不免费，但车可能相对没有那么多，出行的体验呢，反而也许会更好一点。这都是看个人的选择啊。
0: 今年的中秋节假期好消息是不调休哈，但是呢国庆节假期依然是调休2天的。国庆假期呢调休的时间，第一个是在11之前9月20号，那天是星期日，那天是一个上班的日子。那么还有就是国庆假期之后的10月10号，那天是星期六，同样是调休需要上班的日期。
1: 对呀、大家最近这个闹钟啊还得好好定一下啊。这个
0: 有些朋友的闹钟他就是在工作日星期一到星期五才会响起，那么在9月20号，就是下周的那一天哈，下一周我们是有6天的工作日，14号到18号。
1: 下一周就是下周日还要上班，是这个意思
0: 是
1: 吧？
0: 没错。
1: 好，班上见。
0: 我们跟各位在节目里见哈。北京时间来到8:57了，接下来呢来为大家刷最后一波路况吧。
1: 来看一下工农路呢，目前南北方向现在已经全线畅通了，就是在交通物流门前，现在西向东还稍稍的有点缓行，然后室内呢能够看到这是体育馆路和应该是中心街的交汇口，在中心医院北院区的门前，这个路口呢是东西双向啊，目前也是缓行，特别是在万达以南小八路这一带啊，东向西的方向是缓行的路线比较长。
0: 另外现在清华路哈、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在奥林早市门前这一块车辆呢又开始了相对比较密集的一个汇聚，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可以适当选择绕行到镜湖西路和跟它平行的启文路来通行。那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一早间呢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也祝福所有的老师朋友们节日快乐。
1: 对，祝福老师们节日快乐，也祝福我们的各位听友每天都有一份好的心情，同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拜拜。

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4: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5到18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6到15度，鲅鱼圈27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5到18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6到15度，鲅鱼圈27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北京时间9:09，问候各位上午时光快乐，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英萌。今天是9月10号，2026年的9月10号，也是全体教师的节日，教师节。一支粉笔，四季耕耘，老师们把他们的热忱和年华奉献给讲台，照亮一届又一届学子前行的路。有一份恩情，特别适合用歌声来诉说。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毛不易演唱的《一生老师，一生老师》。

一声老师，一声老师。毛不易呢，用一贯的这种温暖叙事的嗓音打动听众。这首歌也把校园的回忆、师生之间的真挚的情感情谊写进了旋律。确实如此，当我们长大走远，再回头才会懂得师恩的重量。走过像阵吹，有一条路况信息提示给各位，在新闻传媒中心的楼下渤海大街西向东的方向上，有两车呢现在是发生了剐蹭的事故，目前占用了一排半的直行车道，请各位通行的时候要多多注意。

时光会发芽，来自胡夏。这首歌呢是2026年5月份的时候上线的一首温暖单曲。其实这首歌也告诉我们，有些时候不必急于求成，时光静静的流淌，美好自会慢慢发芽。

过了2026年发行的歌曲，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06年，来听一首在2006年发行的老歌，来自于潘玮柏《着迷》。

来自于潘玮柏《着迷》，节奏是非常轻松明快的那种。很多人说潘玮柏是一位差点被埋没的有灵魂的歌手。确实在他的演唱会上，你还是能够感受到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自己青春年代的时候的那种扑面而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6: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7: 这里是 FM 9.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13: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9: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九五幺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世界上有两个我》。有时候你会觉得在平行世界当中会有另外一个自己吗？他可能做着你向往的事情，黑暗里清醒着光，或者正在纠结于你过去非常烦恼的困惑的点。我们常常心里都是住着两个自己的，一个热烈，一个怯懦，但是就是这样不断的去博弈，不断的学会接纳矛盾的自己和内心当中不同的自己，去好好的对话，和自己温柔相处。

来自徐怀钰1999年的经典作品《冒险气球》，来自他的专辑《天使》。徐怀钰一张嘴就是那种满满的少女感，而且是元气少女。就让我们听着这首歌，继续保持勇敢，带着一腔热诚，奔赴自己奇妙的人生旅途。

0: 95.1 摇爱音乐继续为各位直播。刚刚呢，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周深的《心海里的光》。
1: 坠落心海里的光，解开伤疤，我只想逆流而上，勇气回到那。
0: 这首歌呢，也是影视剧作品《锦月如歌》。星光浮漾主题曲在2025年的时候正式上线。周深的嗓音一直是非常通透而且有力量的，更像是这首歌当中为我们描绘的这个场景，身处低谷依旧可以追寻到光亮。
1: 是名是的信仰，暗涌的理想。
0: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同样出自于一部影视作品，来自《茶二中》电影的主题曲《像我们从前》。

北京时间9:56，马上要进入到整点的广告时间了。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像我们从前》。广告之前的一点点时间，我们要交给张艺兴带来《我的主场》。孩子。

0: 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0: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15-25到18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6到15度，鲅鱼圈27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5到18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6到15度，鲅鱼圈27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4: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5: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6: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4: 喜欢。 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不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7: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6: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

0: 10:11，951爱音乐继续为各位直播。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富豪和邓典的《好点没》。两个人同时参加了音综节目《魔力哥先生》，在里面呢也都有非常好的表现，尤其是富豪啊，苦情情歌的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人。他和邓典之间呢，也因为这一档综艺节目结下了非常深的友谊，之后两个人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合作。这样的苦情的感情经历之后，只能互相问一问兄弟你好点没，好像又平添了一丝格外的悲凉吧。
1: 在意他们只是嫉妒你的美，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相偎？
0: 不管怎样，只要是有音乐的治愈，我们内心的情感可能会更加的丰富，会更加的稳妥一些。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古巨基《骄阳》。

既然未来无法被提前定义，那我们就不必惧怕前路的未知，大胆向前走，去遇见专属于自己的万千精彩。来自孙燕姿《未知的精彩》。有一种被力量包围的感觉吗？10:18，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周传雄，啤酒泡泡。

啤酒泡泡来自周传雄在他2000年专辑当中的一首曲目。其实这个比喻还是很有意思的，说思念就像啤酒泡泡，绚烂过后它是会转瞬去消散的，也有这种淡淡的怅惘在里面啊。10:23，951爱音乐继续为各位直播。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放送了一首跟老师相关的歌，送给各位人民教师，叫做《一生老师》，一生老师，来自于毛不易。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依然要送给全天下的老师们，默默坚守在岗位、无私付出的人民教师们一首歌，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老歌《奉献》。那我们要听到的是胡彦斌和张韶涵翻唱的一个版本。也感谢所有不求回报的初心和坚守，谢谢我们青春岁月里的引路人。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胡彦斌和张韶涵的《奉献》，也祝全天下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心灵，九五幺爱音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

0: 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沈阳开幕，
4: 姚华明、李军分别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本台记者报道，9月9号，以智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的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沈阳开幕，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开幕式，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致辞，省政协主席周波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大会开幕式及相关活动。本次大会由新华社品牌工作办公室、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新华社辽宁分社、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以智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举办开幕式、主题论坛及多场平行论坛，现场发布多项 AI 加制造相关报告与成果。大会通过贯通技术、产业与资本的全景式对话场域，集中展示了智改数转与产业升级的实践探索，切实服务产业发展。近年来，我市聚焦4+4+N 产业集群建设，深入实施智改数转3年攻坚行动，全市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55家，省先进级智能工厂26家，4家企业获评省智改数转标杆企业，12家企业入选省级首批智改数转试点，数量均居全省前列。我市正以清晰的施工图跑出智改数转加速度，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4: 本台记者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委书记姚华明来到营口技师学院、营口市朝鲜族高级中学和营口理工学院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营口技师学院是国家级重点技工院校，全省唯一获评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的技工院校。姚华明详细了解了营口技工教育发展历程、教学教研、校企合作、就业创业、专业设置等情况，现场观摩了数控加工实训课堂教学，与年轻教师亲切交谈，仔细询问教学内容，并送上节日祝福。姚华明强调，希望教师们立足本职，踏实开展好教学工作，关心好学生成长，传承好实操技艺，弘扬好工匠精神，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营口市朝鲜族高级中学是12年一贯制民族学校，为辽宁省体育特色普通高中。姚华明观看了学生独轮车骑行特色展示，参观了心理咨询

0: 是学校舞蹈教室，听取了学校办学整体运行、民族特色办学、素质教育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等情况汇报。姚华明与高年级组老师深入交流，向扎根三尺讲堂、辛勤耕耘的一线教师致以崇高敬意，希望大家根据学生特点因材施教，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精心呵护每一个孩子健康茁壮成长。营口理工学院是营口市属唯一公办本科高校，姚华明参观了营口市新智生产力技术支撑与验证中心，听取了中心总体情况介绍。在辽宁省化学助剂合成与分离重点实验室，姚华明与教师们围绕化学助剂的应用等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姚华明感谢营口理工学院为营口振兴发展做出的贡献，希望学校聚焦我市产业发展需求，深化产教融合，强化校企联动，扎实做好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进一步提高毕业生留营率。姚华明在调研中强调，希望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努力培养更多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完善政策保障体系，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市领导张立军复播参加。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和市育才初级中学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在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主校区，李军详细了解学校幸福教育的办学理念，并走进课堂观摩漂流书包活动。他指出，小学阶段是培根铸魂的起点，要把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以兴趣培养为牵引，让学生在阅读和运动中感受快乐，收获成长。李军强调，教育要遵循规律，回归本真，做到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坚决杜绝提前透支学生学习兴趣和成长后劲。各县市区和相关单位要用心用情关爱教师队伍，落实好各项待遇保障，让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在市育才初级中学，李军参观荣誉展示，了解办学历史和育人成果，并走进办公室看望慰问教师代表。李军指出，初中阶段学生们逐渐进入青春期，教师更要关注学生心理健康，注重抗挫折能力培养。班主任是学校教育教学的核心力量，要密切关注学生思想动态和成长困惑，及时做好家校沟通，当好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守护者。学校要抓好安全和健康两个关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每一名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向，实现全面发展，各展其才。各县市区和相关部门要扎实开展师德师风专项整治，以整治促规范，以规范促提升，引导广大教师践行教育家精神，凝聚社会合力，共同推动营口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9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石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政治任务，也是党员干部的终身必修课，必须融入日常，化作经常，长期坚持，终身践行。要扎实学思见悟，筑牢正确政绩观思想根基，要立足人大法定职能，把正确政绩观落到履职实处。立法上坚持务实管用，围绕营口发展堵点、群众急难筹判，多搞小切口立法，做实立法调研、基层征求意见环节，提升法规可执行性。监督上坚持问题导向，对审议意见、问题清单实行清单化督办，跟踪问效一抓到底，推动问题真正整改落地。代表工作上做实代表联系群众。

0: 抓实代表建议办理，从答复满意向结果满意转变，推动群众诉求闭环处置。会议强调，要健全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机关党组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摆在突出位置，要坐实学习教育回头看，对照整改整治台上，对已消耗问题开展复核检视，防止问题反弹回潮，对长期整改事项持续跟踪推进，动态更新台账，做到整改不松劲，标准不降低。要压紧压实层级责任，领导班子带头示范，把政机关要求嵌入日常履职，层层传导压力，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谋划工作推动落实的具体行动。要强化制度成果转化，把学习教育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制度机制，进一步优化完善理论学习、调查研究、履职督办、作风建设相关制度，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常态化、成效化。
1: 日前，总投资约22.5亿元的中科循环资源科技产业营口有限公司循环资源产业园项目正式启动，进一步落实国家双碳战略部署，盘活存量资产，为我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项目位于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总占地面积28万平方米，对原中级车辆辽宁有限公司生产基地现有5万平方米生产厂房和设施进行适应性改造，计划分两期建设，一期建设周期为2026年9月至2027年12月，二期建设周期为2028年1月至2029年12月，规划建设重型卡车报废拆解回收、固态电池及新材料研发生产、超临界二氧化碳及绿电设备组装、中科循环研究院四大核心板块，同时配套建设园区智慧管理平台、污水处理站、微废品暂存间、光伏车棚、充电桩等环保和公用工程设施。项目全面达成后，预计年实现销售收入约8.8亿元，年缴纳各类税金约4700万元，可直接创造就业岗位约200个。中科循环资源科技产业营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年克雄：
3: 该项目呢将带动上下游物流啊、运输、维修等相关产业发展，其中呢重型卡车报废拆解回收板块设计年处理报废重型卡车约2万台，可回收呢废钢铁、有色金属、废塑料、废橡胶等全品类可再生资源，轮胎回收呢加工板块设计年回收加工轮胎约10万吨，产品主要供应中国建材集团作为生产原料，形成呢回收加工再利用的闭环产业链。
0: 作为一名党代表，徐田芳扎根是发改委机关党建工作10余年，始终恪守我的岗位无差错，我的工作请放心工作信条，一手抓实党建制度建设，一手用心落地乡村帮扶实事，以信念如磐、勤恳务实、清正自律的作风躬身履职，成为基层党建沃土上深耕不辍的首灯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采访当日，徐田芳正组织市发改委各党支部书记开展专项培训，市党代表、市发改委高技术产业科四级调研员徐田芳：
4: 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
1: 党支部建设好不好，党员活力足不足，党支部书记是关键。为持续提升党支部书记的履职本领，徐田芳亲头建立党支部书记常态化培训机制，每期培训他都亲自备课授课，细致拆解工作要点，夯实党支部书记业务能力，筑牢党组织战斗堡垒。与此同时，他统筹完善机关工会、妇联、青年、纪检等各类群团及监督组织，牵头出台17项党建配套制度，全方位规范机关党建运行。市党代表、市发改委高技术产业科四级调研员徐田芳：
4: 我们陆续制定了党员积分管理、思想政治工作等多项制度，清晰理顺了党建工作流程，让支部开展工作有依据、有标准，有效推动全委基层党建旗帜增效。
1: 党员积分管理体系由徐田芳牵头研究构建，旨在破解党建考核量化难问题。他组织机关党委专职工作人员梳理细化学习履职活动

0: 参与等52项具体事项，并逐一设置量化分值，让以往弹性较大的党建软任务转化为可量化、可考核的硬指标，既倒逼党员主动加强理论学习，也充分调动大家履职干事的积极性。市发改委机关第二党支部书记高文斌：
1: 有了这个体系，党建学习、支部活动都有了硬性考核标准，党员的身份责任感更强了，并且干多干少一目了然，大家干事更有方向、更有动力。
0: 这套党员积分管理体系的落地见效，离不开徐田芳的潜心钻研。日常工作中，他坚持勤学善思、严守规矩、担当奉献，始终以实际行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他的带领下，市发改委机关党委多次获得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徐田芳的担当不仅落实在机关党建工作中，更体现在组团结队帮扶、服务群众一线。在徐田芳的扶贫工作日志中，页页字迹详实地记录着他在过去数年间帮扶各村组的情况与村民各类诉求。数年帮扶路上，他把村落家底、发展变化牢牢记在心里，凭着党员迎难而上的坚韧劲头，用心化解群众急难愁盼。帮扶期间，推动当地建成精准扶贫产业基地，实施道路修缮、路灯增设工程，并配套投放健身器材，实实在在补齐乡村硬件短板，助力乡村提质发展。市党代表、市发改委高技术产业科四级调研员徐田芳：
2: 三位党员干部不求轰轰烈烈，只求履职到位，这样才能不辜负党员身份与群众的信誉。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一如既往站稳群众立场，持续夯实工作作风，主动担当作为，攻坚克难，用心用情抓好对口帮扶的各项工作，努力在推动基层发展、群众服务上展现新作为。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9: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0: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11: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2: 妈妈，楼下开会了。
8: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3: 邻居你好。
14: 邻居您好。
15: 邻居有你真好。
8: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6: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7: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8: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0: 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1 为各位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子星。
1: 停在荒草漫天，那是
0: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那在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首先和各位分享的就是秋天的四个好心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进入秋天之后呢，就发现手头的事儿好像突然就多了起来。比如说学校开课啊，项目冲刺啊，或者是年初立下的目标也纷纷进入到了这种加速期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就特别的需要给自己的心找一个非常稳当的底座，不然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心发慌，可能觉得哎呀，突然间怎么这么忙乱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和各位首先分享的就是四个心态，也希望这四个心态能够像四把钥匙一样，帮我们打开忙碌当中有序的大门。那么在这样的秋天的第一个好心态是什么样呢？就是要先做五分钟，不内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啊，面对一堆的代办事项的时候呢，耗神的时候呢，就可能不是因为这个事情本身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耗神，而是因为我们有一种不想开始的抗拒，就觉得这件事情我现在马上就要去做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想，要不再等一等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和各位分享的好心态就是，我们可以试着先做五分钟，心态上试试五分钟法则。我们可以告诉自己只做五分钟，做完就停。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神奇，一旦启动了，这种抗拒感就会慢慢消散，就是开始的这个抗拒感你会慢慢的就会消散掉了。通常呢，在五分钟以后呢，你会慢慢的继续的做下去这件事情。所以呢，比如说在九月的某个清晨，或者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某一个中午的阶段，我们可能会选择对着一页空白的文档，不要去想今天我要完成多少，我们只需要去想我用五分钟敲出三行不错的文字。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开局顺了，那接下来的节奏呢也会平顺很多。所以呢，第一个好心态就是我们可以让自己先做五分钟这件事情，不内耗。五分钟过后你会发现很神奇，这件事情或许我们就坚持下来了。那即便可能五分钟之后我们真的停止了，那下一次再开始的时候也就不会那么的打怵了，对不对？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好的心态的好的办法，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说一说你有什么样的好心态能够让生活变得更加的平顺，更加的有效率一些。那第二个和各位分享的好心态呢，就是找到锚点不慌张。时间管理当中呢，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生活像什么呢？就像是一只空的罐子一样，需要依次放下大的石头啊，小的石子，还有一些细沙和清水。如果我们先是填满了细碎的沙子，你会发现这个厚重的大石头就很难塞进去了。那我们日常的学习啊，生活和工作都是这样的，我们如果先找准当天最重要最棘手的核心任务呢，我们把它这个一天当中的这个像大石头一样的这个东西呢，先给它放进去，你会发现呢，会让自己的效率会提高。优先着手推荐这件很核心的事情，就是这个大石头呢，哪怕我们只能处理半个小时，但是你一天当中你会发现就有了我们说到的这个锚点，那我们心里就会踏实。那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已经动工了，那琐碎的剩下的这些小事情呢，就会变成一种水到渠成的填充，而不是吞噬你主要精力的流沙。所以说，那第二个好心态就是，我们先把最重要最棘手的事情我们先给它做好，做一半都可以，而不是先做一些很细碎的小事情，然后你就总想着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对自己也是一种很内耗很慌张的这种心态的产生。

么第三个好心态是什么呢？就是尽力就好，不求事事圆满。秋天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内敛的季节，万物都转向了沉淀，其实人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不需要事事都满格的状态，手头的事情多是很正常的，那我们进度呢，偶有呢，就这种滞后的情况发生，小事呢，也偶有疏漏，都是平凡日常的常态，所以也不要太过于苛责自己，我们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份温柔的容错额度。今日呢，不必清空所有的任务，允许自己有工作没有做完，难题没有解开，消息没有及时回复。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停滞啊，只是说有一些事情呢，我们可以选择让自己慢下来。那我们对于完美结果的这种执念呢，我们慢慢的放下，就相当于是卸下了很大的压力。那我们也就可以沉下心，专注的当下的每一步的过程，而不是过多的去苛责自己，这件事情没有做的圆满，没有做的完美，其实尽力就好了嘛。

么和各位分享的最后一个第四个秋天的好心态是什么呢？就是放轻松，不紧绷。越是忙碌呢，就要越给自己设定一个放松时刻，比如说傍晚的时候啊，散步十分钟。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其实天气已经凉爽了很多了，出门的时候呢，早晚可能都要加一件薄外套了，这个时候还是很舒服的一个感觉。所以说我们可以给自己傍晚散步十分钟的时间，让自己放轻松一些，或者是睡前的时候我们翻几页自己喜欢看的书籍，再或者是我们什么都不做，只是望着窗外发一会儿呆。就像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到一个中午的休息时间了，我们吃过午饭之后就可以望着窗外发一会儿呆呀，让自己的心慢慢的沉静下来。你会发现这道缝隙啊，其实并不是说在浪费时间，而是给自己疲惫的心灵换气的一个时间。就像秋收的时候真的很忙，但是无论你有多忙，总要有坐在田埂上喝碗水喝碗茶的这个缝隙吧，这样呢才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不那么的紧绷。那么紧绷的状态得以舒缓呢，你会发现就不会被这种琐碎与焦虑裹挟着。那么我们保持从容的稳定的节奏呢，我们的生活其实真的是像有浮力一样，放松就会被托举，就像在水里慢慢的浮起来一样，我们放松下来才会被轻轻的托举起来，对不对？满天，所以第四个和各位分享的好心态就是放轻松，不要再紧绷下去了。

么和各位也分享了在秋天的一个心态的问题，这四种好的心态大家有没有记住呢？我们来复习一下啊。第一个好的心态就是我们先做五分钟不内耗，有什么事情如果你还没开始做的话，就不要总觉得再等等，万事开头难嘛，我们先做五分钟试一试吧。那第二个呢，就是找到锚点不慌张，也就是说找到一天当中最重要最棘手的问题，我们可以试着先做这件事情，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心思呢就会慢慢的沉静下来。第三个呢，就是尽力就好，不求事事圆满，那我们可以沉淀一下，不要事事都做到满格，我们就把事情呢做到自己认为已经做到非常好的一个境界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因为过度的想要自己完美而内耗自己。第四个就是放轻松不紧绷，越是忙碌的时候呢，越给自己一些放松的时间，哪怕只有十分钟的傍晚散步时间，其实也是很好的能够让自己慢慢沉静下来的好办法。这四个秋天的好心态，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能够打开你这种忙碌又有序的这道门。天

练习一句，我希望能够稳住自己，强大自己，不内耗自己，加油。真的非常好，其实活到老学到老嘛，即便我们可能说哎呀，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学习的时间不是那么多了，但是只要我们像静静一样每天只练习一句英语，你想一想，那365天一年当中我们练习那么多句英语，那我们可能慢慢的也都会得到进步的。

0: 其实你会发现，在秋天这样的一个季节呢，我们就是应该去做一些很具体的事情，然后稳稳地托举住我们自己。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当我们不知道应该做什么，甚至不去开始做某一件很具体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就会发慌。因为马上呢，秋天过后就是冬天，那一年呢就接近尾声。你会发现我们在年初的时候立下的这些目标啊，可能还没有开始去做呢。那没有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心里其实是知道的，但是我们又不想去开始，总是在这样的纠结当中呢，就会很内耗自己。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呢，其实我们可以先选择去做一些很具体的事情。比如说我今天很具体的事情就是我去开始学习了，或者我去开始慢慢的学习自己做一顿非常可口的很健康的美食了。其实不管是做什么，只要你把这件具体的事情先去做了，那慢慢的呢，我们就会让自己的心沉静下来，就不会陷入那种焦虑，哎呀，这件事情我还没做怎么办呢，又焦虑又不想做，这种心情真是太痛苦了。
1: 家里面妈妈总在，
0: 听友赵光留言说，变好从来都不是一瞬间的事情，是日复一日的积累。2026年就是应该去做具体的事情，然后稳稳的托举自己。没错，其实无论什么时间都不晚，即便已经到了秋季九月份了，只要你现在开始做都不会很晚。你在2026年结束的时候依旧会给自己一个非常满意的答卷。
1: 不但绕着思念流淌着，
0: 默默说，只有不断的向阳生长，才会遇到至少比现在更好的自己。没错，那慢慢的我们只跟自己比就好了呀，让自己慢慢的成长起来，其实就是最好的。

听友木易人清留言说，我是大一新生刚开学，听学长学姐们分享了自己的经历，自己也真的很想像他们一样闪闪发光的，因为他们站在面前的时候就觉得像发了光一样，那么的自信。但是我自身呢又很内向，现在感觉呢又想放松一下，又想逼着自己去尝试自己可能不那么适合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就真的是有一点内耗了。没必要内耗，真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性格特点，无论是内向还是外向，其实都没有关系的。那我们看学长学姐们分享自己的自身经历，感觉他们站在讲台上可能是有一些闪闪发光啊，那不代表我们未来的某一天就不会站在讲台上。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必要去逼迫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们一定要像他们一样那么的侃侃而谈。其实有没有想过，其实学长学姐可能是由于一年的学习或者是四年的学习的这个生活当中慢慢的积累起来的呢，对不对？这个木易人清同学，不要过分的紧张，我们慢慢的也可以让自己去学习到很多不同的一些交友的方式啊，慢慢的在舞台上我们也可以慢慢的变得更从容。但是内向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要让自己先相信自己已经很棒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知道吗？一定要告诉自己我很棒。

听友加我天成留言说，干了主持人这碗心灵鸡汤大口喝。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碗心灵鸡汤喝下去之后真的会让自己沉淀一下，是不是？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真的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难免会有疲惫的时候，偶尔的喝一点心灵鸡汤，让自己慢慢的沉静下来，真的是一件

0: 件还不错的事情。那现在看看时间呢，我们现在的节目当中呢依旧和各位分享的是951爱生活的节目。那在节目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之声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有什么样的好心态，在这样的一个秋天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和效率变得更高。
1: 有没有长大，
0: 那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呢就是刚才听友有提到的，比如说关于内向这件事情，其实还是很想和各位分享的。有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我太内向会不会是一个话语来鼓励他们变得更加的外向。其实这句话很容易就给内向的人贴上了这种胆小不善交际的标签，也会在无形当中给内向的人贴上这种，哎呀，我是不是不够好的标签。因为我生活当中呢，就是很多的朋友都是会内向一些。我有个非常好的很要好的朋友，他就是比较内向。内向到什么地步呢？可能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需要叫服务人员帮我们拿一些东西，或者是需要一些服务的时候，他会不好意思喊服务员。所以他非常喜欢这种就是吃饭的时候有这种按钮，比如说按一下服务人员就会过来的这种按钮，因为他觉得在这种人群当中大喊服务员他会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那我记得在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有一次出去吃饭呢，他就会说你喊吧，我不好意思，我特别想让他给我拿点醋。那个时候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很少有这种带有按钮的这种就叫服务人员的这种情况啊，或者这种设施出现。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人他一定要大声的喊出这句话，所以我会觉得哎呀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喊。然后慢慢的我就会发现他会有一些害羞，但是他也有着自己的优点。他的丰富啊柔软的内心世界，你会发现无论你跟他去倾诉什么样的一些烦心事儿的时候，他都是那个非常就是在米饭当中掺了很多的红豆。然后呢，其实我并没有说过我不喜欢吃红豆这件事情，但是我记忆真的非常深刻，即便已经过去了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我还是记得那天下午那一碗饭当中，我会看着他慢慢的在那一碗掺着红豆的米饭当中把红豆一点点的挑出来。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后来他把那碗米饭递到我面前的时候，他说你不是不爱吃红豆吗？我当时就觉得啊，真的是太温暖了。即便是那个时候年龄不是很大，但也真的是温暖到了我，到今天想起来温暖的瞬间我都会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说一说。虽然他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但是其实他的内心有着非常柔软的内心世界。所以说我们的听友，如果你是很内向的人，也不要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其实他有可能真的是你的特点。就像我这位朋友一样，可能他有一些慢热，不善于在陌生人面前表达自己，但是来到自己熟悉的领域或者遇到熟悉的人，他们一样是可以侃侃而谈的。所以内向不是一个缺点，而是看待世界汲取力量的另一种方式。那么外向者呢，在人群当中获取能量，内向者呢，我们可以在独处当中充电，其实都是一样的，没有好坏之分，只是每个人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给内向贴标签，这个呢也是一种很温柔的体现。
1: 在荒草满天，那是
0: 那除此之外呢，很多内向的人呢也会很内耗，很大程度呢是因为对自己的要求太过于苛刻了，习惯用外界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所以我们要破解这种状态，最重要的就是让内心放松下来，专注自身，而不是过分的在意别人的看法。我们可以抛开外界的期待和比较，问问自己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内心会有幸福感和满足感，未来几年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成为什么样的人。当我们足够了解自己的时候，就不会用别人的标准来苛责自己。内向的人没有必要强迫自己去成为社交达人，那么感性的人呢，也不要因为自己很敏感而感到困扰。当我们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特点的时候呢，我们就收回向外比较的目光，转而向内的来审视自己，接纳自我，也就会不再用别人的标尺来衡量自己了。那我们内耗呢，就此也就停止了。所以就像刚才那位听友一样，千万不要用内向啊来内耗自己。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呢，也是

0: 是送给大家的，就是千万不要假装自己很外向。内向者呢，有着自己的优势。那或许在社交场合当中，我们没有那么外向的人活跃，却有着更能够擅长深度交流，又有更细腻的共情力的这种特点。我们内向的人可能内心的世界中探索成长啊，在深度思考当中，我们就可以捕捉到一些细节啊，或者创造力方面拥有着非常独特的优势。我个人呢，在朋友当中呢，可能是比较外向一些，但是我从来不觉得我内向的朋友他们是一个缺点，反而我觉得我们是一种互相学习的状态。慢慢的，我愿意把我的外向的这种性格呢，在他们内向的时候来发挥出来。那他们在内向的时候，这种很柔软呐、来看待事物的这种方式方法呢，我也愿意在我比较粗糙和毛躁的时候呢，让他们给我一些，指路的这种方向啊，或者是一些好的点子。所以说呢，安静其实是一种力量，我们没有必要去假装自己很外向。那么如果在工作或者生活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学一些实用的社交技巧啊，来帮助自己更好的与人沟通。但是呢，我们也不要怀疑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可能我们只是稍微有一点内向，但是我们学一学，在必要的时候还是可以学会的啊。那假如我们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呢，那我们也不要去让自己过于内耗了，因为总有人会看见，会偏爱这样很内向的你，所以也没有关系的。
1: 窗外有小孩哼哼唱。
0: 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秋天说，内向就是我自己本身，那该我上场了，我必须坚定。没错，该你上场了，你就一定要坚定啊。我们说到内向的人了，那即便我们很内向，我们并不是缺点，而是我们的一个性格的特点。它就像是一朵很安静的花一样，你依旧可以开得很美丽。有的人可能说，那女孩内向点呢倒也正常，但是我作为男孩子，我有点内向，会不会被别人觉得我这个人不大气？其实不会的，我们只要找到与世界相处的舒适节奏，无论你是内向还是外向的人，那其实都会很好的和这个世界达成一个和解，然后好好的去创造自己的生活上面的一些价值，其实是都很好的。

0: 听友娜娜留言说，我要做有力量的自己。没错，无论内向和外向，我们都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在湮灭，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和各位分享了秋天的四种心态，以及内向不是缺点，而是你的特点。那现在看看时间呢，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1:29了，稍后会进入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过后呢，和各位继续分享今天的951爱生活，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聆听。我们稍后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子星。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猜出了那么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也是第42个教师节。在此呢，也祝愿所有的教师都能够节日快乐。相信很多的听友也都是我们的教师，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节日快乐。那提到教师呢，突然间想到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就是这个答案谁知道？没人举手，我点名了啊。有没有这样的一句话是你非常记忆深刻的呢？那在老师给我们的记忆当中呢，你会发现有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小的时候总觉得老师在讲台上念到的这些话呀，比如说这是一道送分题呀，再讲2分钟讲完就下课了啊，或者是这个答案谁知道，没人举手我点名了，就刚刚我们说到的第一句话。那你会发现老师在讲台上念到的这些话呢，课本里印的那些知识是为考试准备的。那比如说古人的诗啊，物理的定律啊，化学的公式啊，我们总是就盼望着考完的最后一门就不用再背了，也不用再算了，快点结束吧，这个期末能不能快点结束啊。但这一路呢，你就会慢慢发现知识从来都是有滞后性的。原来那些写在课本里的话是老师提前写给我们的信。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你会发现当我们走出校园的时候，见过生活的模样，后知后觉的回头望，才忽然就读懂了那些严厉背后的期许，读懂那些字句里藏着的人生伏笔。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今天分享的就是，有没有哪句话或者是哪一位老师是你非常印象深刻的？比如说老师说过的某一句话，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些事儿让你印象非常深刻，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

友杜鑫留言说，刚才听到主持人说这道题有没有谁会，不会的话我就要点名了，这个时候我的心都已经紧了一下，真的很想低头躲一躲了。确实是这样，因为当时呢你会发现在上学的时候老师一要点名，你就会想会不会点到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就那种紧张感还是会有的。当然也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方面学习的知识很牢固的同学可能就会很从容。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啊，就是我不同的心态，比如说我这个人呢可能语文成绩会稍微更好一些，数学成绩可能会薄弱一些，这个当语文老师说有没有人会这道题，不会我点名的时候，我总是在心里面想希望老师可以点到我，我想展示一下自己。然后一到数学老师说这道题有没有人会，没有人会，要点名了啊，看看谁能会解到这道题，上黑板上来写，我这时候就想千万不要点到我，应该怎么办。然后我就会发现如果点到我了，我就会默默地看向同桌或者是我的后排啊前排的同学，希望他们能给我一些帮助，真的是有一点很紧张的感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教师节，我们要和各位老师说节日快乐，也感谢他们的细心栽培。那同时可能我们也会回忆到自己上学的那段时光当中，会有一种很怀念的感觉。像今天早上我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我的老师，我的大学老师发了一条信息，跟他说，因为他姓王，我们大家都习惯过他叫大王，然后就说，亲爱的大王，祝你教师节快乐，也希望你每天都快乐。这个真的是我想和老师说的，因为当时我在上学的时候，刚大一的时候还是一个很自卑很内向的小孩，这四年呢就是他陪伴着我，然后慢慢的给我鼓励，让我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看到更好的自己，然后慢慢的让自己变得越来的越侃侃而谈，能够和更多的人相处的时候不那么紧张。所以其实老师真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存在，每一个人生活当中都会遇到自己的老师，他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在上学的时候，那可能我们在相互的交流当中，我们在工作当中也会遇到自己的师父自己的老师。那我在刚工作当中遇到我的师父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也是什么都不会，他也是鼓励我教会我很多的道理，在生活当中也是会让我有很多感恩他的时候。所以在今天这样的时间段也要和各位提醒一下了，别忘了给自己的老师打一个电话，或者是给自己的老师发一个微信，和他说一句谢谢，这是很重要的。我相信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里面，很多的老师都会收到不同人的感谢吧，但是我们发出去的那个可能是在很多人当中的其中一个，但是也是我们真心的感谢。所以要提醒各位，如果在今天的这个日子里，千万不要忘了和自己的老师说一句谢谢你。听友行则将至说，伴我一程感恩一生，亲爱的老师祝您节日快乐。今天早上我还给我的高中老师打了个电话，但是呢他没有接，后来我给他发了个信息，过了很久他才给我发，因为他在上课还是十分的忙碌的。有西君留言说，2026年9月10号教师节，小时候最怕拖堂，长大后最想重回课堂，原来那些再讲两分钟是我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节日快乐，我的青春引路人。

确实是这样啊，就是在教师节这样的日子里，我们难免会想到自己曾经在校园里的时光，会觉得那段时光真的是很温暖很治愈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每一步都要前行，所以即便现在我们已经远离到了校园生活很久了，难免会回忆，但是也要不忘记现在脚下的路，然后慢慢的稳稳的继续前行。没有长大，那么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95.1爱生活》，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健康小课堂环节了。入秋以后呢，天气渐凉而干燥，很多人会发现有一点口干舌燥，皮肤紧绷了。你像我摸一摸自己的脸，就觉得真的是挺干的，就是那种张大嘴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点皮肤干燥的感觉。那甚至也会有的人出现干咳少痰、大便干结的情况，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秋燥。那今天的健康小课堂环节和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应该多吃一些什么呢，就是建议大家多吃些根茎类的食材，因为它们生长在地下，吸取了土壤当中丰富的养分，是大自然馈赠的润脏宝藏。那我们呢，因为有这种什么样的名言呢，秋吃根赛过身的名言，可能听起来是略显夸张了一些，但是它确实也是体现了根茎类食材在秋季饮食当中的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以下和各位分享的几种，大家都可以在这个秋天的季节多吃一些。第一个就是莲藕，它有清热止渴的这种功效。名言道，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中医认为呢，莲藕性寒，能够养阴清热，润燥止渴。从营养学角度来说呢，莲藕的水分是很多的，能量是很低的，并且富含膳食纤维，其中每100克呢不可溶性的纤维高达了 2.2 克，可以与这种西芹呢每100克 2.2 克来相媲美了。这种绿叶菜和莲藕都是一样的一种情况，其实是很少见的。那么因此食用一定量的莲藕呢，就可以促进大便通畅，预防便秘。那莲藕的食用方法呢，也要提示一下各位，莲藕的吃法其实是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吃到炒炖凉拌等等，那我们也可以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以及自身的喜好来选择。但是要提醒各位，如果我们的胃肠比较娇气比较娇嫩的情况呢，凉拌莲藕吃多了还是会导致肚子不舒服的，所以要提醒各位，如果肠胃不是很好，可以选择炖啊蒸啊这种烹调的方式，等到莲藕软糯的时候呢，再去选择给它食用掉。那比如说排骨炖藕啊、糯米藕等等，都是可以让大家选择的方法。那如果说像刚刚说的这个秋天可能大家会有一些便秘的情况呢，可能会更适合快炒或者是凉拌的脆莲藕，这样呢可以会清热润燥一些，我们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也要提醒各位啊，因为莲藕呢我们知道它是生长在水中的，就很容易携带寄生虫，所以我们如果选择凉拌的情况，一定要用沸水焯一下再凉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小提示给到各位。秋天除了莲藕之外，和各位分享的根茎类的食物呢，就是山药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典范，可以说是哈。那性平味甘，归脾肾肾经，那么还有肺。那同时呢，你会发现它是补三焦，属于秋季非常平补的佳品了。所以中医呢认为山药能够健脾养胃、生津益肺，能够有效的缓解这种干咳和咽干。那从营养度的角度来说呢，除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外呢，山药还含有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多种有益健康的成分，因此呢，如果我们是体质虚弱的人呢，我们就可以常吃山药。那么山药呢也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的健康，防治便秘。食用的提示呢，山药吃法还是很多的啊。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蒸着吃，然后再放点奶呀给它拌一下，就觉得还是很香甜软糯的。那我们也可以选择炖汤啊、炒菜呀、煮粥啊，或者是做成山药糕、山药泥都可以，当成甜品来吃也是可以的。那也推荐大家也可以选择用山药啊与润肺的百合和安神的莲子同煮，这样的润燥之力就会更温和而持久一些了。

那刚才和各位分享的秋天非常适合吃的根茎类食物呢，有山药还有莲藕。那接下来继续和各位分享第三个食物，就是土豆。那中医认为土豆性平味甘，能够健脾和胃，通利大便。从营养角度来看呢，土豆的膳食纤维还是非常丰富的，能够促进我们的肠道健康，预防便秘。研究也显示了，与土豆热食相比，在80摄氏度下放置24小时后的土豆呢，升糖指数降低了 26%， 冷却导致快消化淀粉转化为慢消化淀粉，抗性淀粉含量显著增加。

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土豆当中的抗性淀粉呢，其实它是一种膳食纤维，在小肠当中呢不能够被吸收利用，但能够在结肠当中的微生物菌群当中发酵，有助增加益生菌数量，保护肠道。那食用提示也要和各位再说一下，就是土豆呢我们不能够过量吃，否则会加重便秘。此外，土豆的外皮呢会有很多的碱性物质，对消化差的人群来说呢，食用过多呢可能引发肠胃的不适，加重便秘，所以这个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啊。虽然呢它吃呢可能会有缓解便秘的功效，但是也要注意量，那吃多了反而呢会不那么好了。那刚刚也说了，这个秋天呢会发现皮肤特别的干，那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这个食物呢，就是滋润皮肤的一个食物，就是我们经常可能会吃到的红薯。中医认为啊，红薯性平味甘，入脾肾经，能够补脾益气，宽肠通便。除了膳食纤维呢，红薯呢还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其在人体内呢能够转化为什么呢，就是维生素 A。 那缺少这种维生素呢，你就会发现它会引发秋燥的不适症状，这也是因为维生素 A 啊，它为上皮组织合成的修复所必须，如果它严重不足呢，皮肤和黏膜的抵抗力就会降低，表面所分泌的黏液和皮脂就会减少。维生素 A 缺乏的表现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啊，可以自测一下，就是表皮干燥而角质化，或者是毛囊凸起，就很简单，我们可以摸下自己的手，如果摸起来有一些粗糙，甚至有一点扎手，或者是看一看自己眼睛的情况，如果你的眼睛有一些发干，那很有可能就是缺乏维生素 A 了。那如果食补的话呢，也建议各位可以吃一些红薯来补充一下我们的维生素 A。 那红薯的食用提示呢，就是最好还是以蒸啊、煮啊、烤啊这种方式为合适一些吧，它能够最好是替代部分的米饭、馒头等主食，因为它的含糖量还是比较高的，而不是吃完正餐之后我们再额外的加一大块红薯，那可能就有一点不太好了，那就相当于是碳水加碳水的感觉了。所以呢，胃肠功能较弱的呢，容易腹胀的人呢，也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就可以用刚刚的方式，我们可以吃一部分的米饭或者是馒头，然后来搭配一些红薯，然后搭配一下可能会更好一些。而且还有呢，就是如果我们胃肠功能过弱的话呢，我们也不要去生吃红薯，因为有一部分人，像我家里有一部分人，他会把红薯洗完之后去皮切块，然后自己就直接吃了。其实虽然这样吃呢倒也没有毒，因为生红薯是没有毒的，但是它当中的这种抗性淀粉还是很高的，而且还有这种抑制消化酶的成分，吃多了可能会导致胀气和消化不良。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吃红薯，还是蒸煮或者烤的方式会更好一些。所以这四个根茎类的食物大家有记住吗？在秋天大家可以常吃这四种根茎类的食物，入秋之后呢对大家还是很有帮助的，莲藕、山药、土豆和红薯。大家今天晚上可以随机安排

一样啊，我建议大家可以莲藕炖排骨汤来一个，然后再蒸点土豆和红薯，然后配一点点的米饭或者是馒头，真的是比较好的一顿食材。当然山药呢又觉得难以割舍，那不如我们可以留在明天吃。听友千心留言说，家里最近买了好多红薯，早餐加入粗粮，营养更均衡全面。没错，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养生的小妙招了啊！我们可以在早餐的时候吃红薯啊，配鸡蛋啊，配一些蔬菜啊，都是很好的。有彬彬说，这确实是很美食的一些食物了，但是山药我弄了之后手就会痒，不敢弄山药，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吃的。我们可以交给家中不那么敏感的人群来弄，或者我们也可以选择戴手套。因为不管是谁来弄，我建议还是可以戴一个这种专门的这种削蔬菜皮的手套，因为确实很多人还是比较敏感，对于这个山药的这种削皮的这个过程当中。果果说，我最近还真的经常吃这四样，听完之后我更爱吃了，是不是有一种马上被肯定的感觉？确实应该坚持吃这四类的根茎类的食物，在秋天对我们的好处还是很多的。蓝色的水说，刚刚说的这几样呢，其实我们家里一般都是蒸着吃还是比较多的。确实有的时候我会发现蒸着吃它的味道会更加的浓郁一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莲藕可能蒸着吃的时候我们家还是会少一些，你像土豆啊还有那个地瓜呀，这些都是蒸着吃会让我觉得会更浓郁一些。它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蒸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有一层水汽附着在这个红薯啊这上面，你会发现有一点不那么好吃了，但是它一点水分都没有，我还是比较喜欢的。而且一起提起这个红薯，其实真的是有不同的种类，每个人喜欢的还真的是不一样的。你像我家里面呢，很多人喜欢这种蜜薯，就是甜甜的软糯的这种，但是我非常喜欢吃一种品种，是咱们盖州就可以买到的，应该是叫什么我不太记得了，大家有知道的也可以在评论区来和我们说一下。就是它非常的干，就那种吃的都会有一种很噎的感觉，但是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一类的红薯，就是每个人可能喜欢的都不一样，那这一类就会让我觉得非常的香甜。你像我妈呀就特别喜欢吃这种很软糯的，然后烤着吃这种蜜薯，那每个人可能喜欢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季节呢多吃一些根茎类的是好的。所以呢如果说大家有不同的喜好呢，也可以选择不同类的根茎类的，但这四种啊，这山药啊红薯、土豆和莲藕，真的是在这个季节我们大家可以选择多吃一点啊。在我们今天的就我要爱生活的健康小课堂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入秋后建议常吃的这四种根茎类的食物，也希望大家可以记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各位分享了内向不是缺点而是我们的特点，还有要做一些具体的事情然后稳稳地托举住我们自己。那现在看看时间，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1:56了。我们今天的九五幺爱生活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非常的不舍呀。所以最后呢，也要送给各位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蓝莲花》，送给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蓝天。

0: 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千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早出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3: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4: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15: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6: 妈妈，楼下开会了。
12: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儿，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7: 邻居你好。
18: 邻居您好。
19: 邻居有你真好。
9: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0: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21: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6: 嗯，好吃。
2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2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面、
1: 稀饭、
0: 回族
1: 米粉，
0: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
2: 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嘛？
3: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2: 他们仨都知道。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我是咱们今天的主持人静伟。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啊有趣的好玩的一些地方。那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宏泰旅行社的子涵姐来做客直播间。那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哈，先邀请子涵姐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那子涵姐这次来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啊！相信以往听到我们节目的咱们的忠实的听众粉丝，咱们的朋友们啊，也都了解了，说咱们营口宏泰旅行社呢是纯玩零购物的一个非常良心的旅游团，并且呢在良心的基础之上，还有很多的小细节是非常打动大家的，也是大家踊跃报名的其中的一个原因。那现在呢，咱们整个宏泰旅行社的旅游路线也是进行了一波升级，更新了更多的旅游路线的同时呢，让大家在旅游路上的一个体验感也是有了一个升级。那咱们今天都给大家带来了哪些新的旅游路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在今年整体的九十月份呢，进入到了一个大家觉得是淡季，但是依然是宏泰旅行社的一个旺季的一个状态。那么每一次的每一个月呢，行程都是不同的，大家所出行的人群呢也是有所差别的。在今年九十月份相对来说呢，新婚蜜月多一些。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整体的休年假的朋友们相对来说会出发，然后也有很多家长朋友们会选择带着孩子们错峰出行，同时呢也有很多老年朋友们选择在九十月份秋高气爽的一个季节，花少钱去出去溜达溜达，看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的同时呢，也能够有一个特别好的体验感。那么在今年的路线呢，首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十一期间的吧。那么十一期间呢，涉及到了我们整体的汽车团，很多家长朋友们都知道，今年的年假的时间呢，和我们这个秋假的时间已经定下来了。秋假呢，基本上是从我们十一月的一号左右呢，一共是五天的时间。有很多孩子们可能会选择请一天假，然后串成六天的团，选择一个错峰出行的时间段，然后一年当中也是一个价钱最优惠的一个状态。那么另外呢，在十一期间就是我们整体的汽车团了。首先说到我们汽车团呢，就是我们的毫不陌生的北京。那每一年十一期间呢，都是一个国庆的专辑，大家呢都是想走一个北京团，还想走营口独立城团，又想要酒店连住的，然后呢对于导游的结合实地当地的一个深度讲解，紧扣历史知识点和我们激发好奇心。那么另外呢，像故宫的耳麦呀，以及二环内的导战车、升旗仪式、军事博物馆或者首都博物馆，加上保暑期纪念堂，精华景点也是一网打尽，有升旗仪式，还有故宫、天坛、颐和园、八达岭长城以及毛主席纪念堂。北京的语言大学呢是入校参观，而且全程当中是由我们的入校的大学生一路当中带着我们去参观讲解，同时还有我们军事博物馆以及首都博物馆，以我们约票为主。那么遇见高校呢，小玲在这里呢，我们还有一个整体的北京语言大学，那么会与我们高校的学生面对面的去交流，与外教面对面去用英语沟通交流，让孩子们从听说读写多方面的学习方式呢，实现语言的学习突破与提升，并获得小小外教官的荣誉证书。那么另外呢，像我们的奥林匹克公园和鸟巢水立方更是必不可少了，以及我们的清华大学的外观打卡。那么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北京团呢有分为四天和五天的标准，全部都是重安团不进购物店，而且呢我们可以选择比较三环以内的这个舒适型的酒店，我们可以有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安排北京语言大学学校内的一个餐食安排，升级我们长城的自助餐，这都是当地北京的一个特色餐食安排。除外呢，如果大家觉得预算有限，想要选择一个经济实惠型的，那么同样也是可以的，可以选择我们常规的路线，就是四天的行程，800块钱左右。那么这种行程呢，住的相对来说会偏一点点，在我们这个燕郊，但是我觉得，有些话还是应该就是说清楚，因为700或者是800块钱的话，本身往返的交通费呢，它就已经占了一大部分了。所以呢，住宿的话确实不可能太好，只能是保证干净卫生。那么根据我们大家的一个需求不同，想要选择的一个价钱不同和行程不同，都可以选择。

0: 有800块钱、900块钱或者1000出头的北京汽车团都可以满足大家。
1: 嗯，我觉得就是非常细心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你看，你是主要想要带着孩子，或者说你们之间啊几个朋友之间啊，你们主要想要去北京参观的是哪些地方？如果说呢，我有第一个路线当中有非常吸引我的地方，那好，那我肯定会说，哎，在住的这方面还能相对来说再好一些，那我就会选择一个相对价格会稍微在这个团当中会偏高一些的一个档位。但是呢，如果说咱们正常去一趟北京的话，因为我恰好啊，前两天也在朋友也在跟我说，说他过两天下周就要到北京去玩，顺便带着孩子去看看医院啊。在这个基础上呢，三个人出行光高铁的费用就900多元。所以其实呢，大家如果说，哎，我自己去，其实价格只会更高，不会更便宜了，这个是确实的。
0: 是的，然后并且呢，在北京当中，其实很多门票是一个主要的点。
1: 对，
0: 例如像我们整体的故宫呢，每一天呢是提前7天抢票。那你想做到说走就走的旅行，上北京确实是做不到的。
1: 嗯。
0: 那么另外还有我们高校学府的参观，所有的门票都是由我们宏泰旅行社为我们全部都提前预约的。也有很多家长朋友们会选择带孩子们去环球城畅玩一番哈。那么也是觉得想做到劳逸结合，去感受整个环球影城的一个京城最具有气氛的欢乐世界。我们也特别安排了环球影城嗨玩一整天，有7大主题乐园，像变形金刚基地以及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还有侏罗纪世界，以及呢未来水世界、功夫熊猫、小黄人和好莱坞都等你来打卡。那么同时呢，在这种行程当中呢，我们也同样安排的是三环附近的商务型酒店，干净卫生。就是无论大家选择任何一个北京的汽车团的行程，首先干净卫生都是必须保证的，只不过是说我们住的位置不同，价钱不一样而已。
1: 没错，并且呢，有很多北京的景点可能说，哎，我到的这个时间恰好它闭馆了，它不对外营业了，不让其他人进去去参观了，那咱们这个景点就很遗憾的也就会错过了。所以我觉得呢，因为北京是咱们的首都嘛，它其中有很多的景点，以及它有很多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各种馆，是非常适合家长带着孩子去参观一下的。哪怕说咱们不进到馆内啊，大概的去逛一逛，了解一下，也让孩子不仅仅在书本上认识到天安门，不仅仅在书本上认识到故宫，更多的是让你切身实地的，你站在这片土地上去了解当地的一个风土文情。
0: 是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很多家长就觉得我来不及读万卷书，那么我就先行万里路，让孩子们开阔视野的同时也能得到一个最好的学习状态。那么另外呢，说完北京之后呢，我们的天津路线更是必不可少了，也是我们的国庆专辑。天津呢有金门的室友少年读书研学之旅，那么这一次呢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成长的之旅。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4日游的天津选择在10月2号出发。一座城市可以给孩子带来多大的格局？那么和孩子说10000遍好好读书、好好学习，不如让孩子们来自名校沉浸式的去感受，我觉得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另外呢，我们的行程当中特别安排了走进天津大学深度研学，与学霸面对面的去交流互动，而且呢积攒我们的知识能量值，并且我们还会赠送校徽及室外的分享互动问答小礼物。在学校当中呢，我们会有趣味问答以及知识游戏。走进天津的研学的好处呢，我们还有整体的空客 A320 工业，进入到总装的一个车间，近距离的去感受我们空客飞机的组装过程，亲眼见证一架大飞机从零件到整体的一个组装的一个过程，读懂大国制造的力量。那么并且呢，行程当中我们还会打卡国家级的海洋博物馆，加上特色展馆，探索蓝色星球的秘境。那么被称为我们海洋上的故宫博物院的地位相当的，那么展现我们中国海洋文明的一个核心文化地标，在这次天津之旅当中都会能看得到。

0: 景。那么在我们行程当中，拒绝走马观花，配备我们天津本地的导游，全程带着我们边走边讲，有内容有温度。旅行呢，不仅仅是打卡，是让孩子们可以用眼睛去观察，用心去感悟，用开阔的眼界点燃求知的梦想。那么在我们的这一次的假期当中的研学呢，一定会给孩子们一份不一样的成长礼物。这一次的行程天津市游，我们是在4月2号出发，1180元，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城市，领略很多不一样的文化，席位有限。那么大家呢，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宏泰旅行社更多的旅游路线，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进店呢，或者是微信，24小时都是可以为我们服务的。那除了我们天津的4日之旅呢，我们还有天津的3日游，有我们的极地海洋馆的3日游，可以去感受一下，开启一下奇妙的海洋世界。那么3天的行程，有我们的极地馆、南开大学，还有我们海河边夜游，以及天津滋眼和我们的池房子、古文化街、意大利风情街、天津的传统相声。那么3日游的行程呢，只需我们799元就可以满足。如果想要走航母的行程，那就是把我们的海洋馆换成了航母，可以选择这种呢是登航母去天津3天的行程，950元，以及我们在天津欢乐谷和我们整体的天津泰达航母的主题乐园都是可以去区分的。那么根据我们小朋友喜欢的东西点不同呢，可以自行安排我们想选择的行程，选择也是非常丰富的。
1: 因为其实呢，天津里面它是有很多不同国家风格的一些建筑，比如说像英式啊、意式啊、法式的这些小洋楼，那大家呢可以到当地去看一看，对比一下咱们中式的一个古建筑，来了解一下这些建筑之间不同的一个特色啊，并且呢也能够到天津直观的能够看到百年前的一个多国的这项的样建筑啊，了解一些租界的历史，感受一下中西文化的一个碰撞感。那并且啊，像刚刚提到的，有很多的这些地方呢，其中有一个是海河，那海河呢也是天津的母亲河了。所以我觉得呢，无论是大家选择去北京还是选择去天津，它的一个研学活动的一个意义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无论我们的小朋友们在课本上认识再多的文字，读过再多的课文，它都不如直接了当的到当地去看一看这些建筑之间不同的变化，去听一听当地的本地人，或者是说像刚刚提到的大学生去讲一讲他们的校园文化，这样的冲击感会更加的强一些，给孩子留下的印象也会更加的深刻。那我们刚刚说了北京的一个路线和天津的一个路线，都是不同的价位供大家去选择，您想选择哪一条路线都是可以的，不会说捆绑性强制消费，也不会说呢，哎，假如说我这条路线啊，我就所有人必须全部都要1280，全部都要980元。但是呢，大家住的可能这个环境啊，也都不是特别好。但如果这样的话呢，可能大家之间就会有一个心理的落差感。但是现在呢，咱们宏泰旅行社给大家推出了，让您可以自由去选择。您看，您想要选择哪一个价位，想要了解哪一个不同的北京的一面、天津的一面，都可以让大家自己去选。那您想要住的好一些，还是想要吃的好一些，还是想要玩的好一些，这些也都是让大家去选的，可以说是整体的一个自由度是非常高的。
0: 是的，那么每一次的出行呢，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行程不是说特别的满意，或者是说不是特别达到自己那个点，所以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今年宏泰旅行社也是把我们整体的路线当中细化再细化，让我们15人都能够一次出行得到自己满意的一个行程。那么除了我们整体的北京和天津的行程呢，我们今年还会有我们整体的雪饼猴西游记的夜游。那么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就是我们整个解锁我们西游记的奇幻夜，赴一场吉林的趣味休闲之旅。那么奔赴我们吉林长春，邂逅网红的雪饼猴，沉浸式的去感受西游记的主题奇幻夜场，那么游走我们网红山地的街，那在这里呢还可以萌趣的小动物欢乐相遇，与我们省博的整体的品读岁月沉淀，随之呢，我们还会寻访长影的一个旧日荣光，行程松弛，而且呢不赶路，兼并趣味研学与打卡，亲子结伴再游也不过是这么合适的，因为我们这次的价钱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那么2天的行程呢？

0: 只需要多少钱呢？是我们428元就可以满足。
1: 嗯，非常棒啊！像刚刚咱们子涵姐提到的这个长春动植物的公园这样的一趟旅游路线，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首先啊，咱们中国四大名著其中有一个《西游记》，里面最出名的人物也就是孙悟空。那在那里面呢，也是有西饼猴的一个雪饼猴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的抖音的一个网红啊。那他们呢会非常形象的，也是让孩子能够感受到啊，原来当年孙悟空被压到五指山下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并且之间的一个互动也会给孩子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那他们的整个的这样的旅游的这样的一趟路线呢，价格也是不贵的。成人呢是428元，儿童的话在1米2以下是228元，这样的一个路线啊。那整个的一个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属于是逐梦西游记主题的一个系列活动了。因为它整个长春动植物公园呢，它的整个的景点就是非常有名气的，是属于国家4A级的一个景点，是集结了动物和植物观展，还有野生动物异地保护啊，包括救助啊，以及繁育啊等等等等的功能于一体的一个大型的城市公园。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啊，大家说，哎，我还是不想去那么远，我觉得就咱们东三省去溜达溜达、逛一逛就可以。那大家不妨就考虑一下去长春的这一趟旅行。
0: 是的，这一次的行程呢也是非常划算，只需要两日之旅呢才428元，大家就可以完全沉浸式的去感受我们雪景猴的一个游夜，加上我们汽车休闲两日游，有白天的动物园，有夜间的西游记主题夜。那么独家呢设计了白莲夜，体验感超棒，而且当地的酒店呢选择是准四的标准，早餐是自助，20分钟就既可以达到我们住宿的一个位置。那么除了我们整体的这些行程当中呢，还有其他的更多的路线，例如呢，像我们在整个这个十一期间，大家想要选2天或3天，有很多人会选择到本溪去看枫叶。那路线呢，我一一跟大家道来。首先呢，还有我们的承德的邂逅古北之行，这次的行程呢是3日游，699元。我们可以选择 A、B 两个路线。A 路线呢是承德的经典路线，有避暑山庄、小布达拉宫，加上棒槌山以及我们的魁星楼。那么 B 线呢就是承德加古北水镇，有古北水镇加避暑山庄、小布达拉宫和我们魁星楼的景点。那么这一次的行程当中 ，A 线和 B 线的门票呢差了100块钱，3日之旅699元起，也是我们的独立成团。那么除了我们的承德以外呢，大家可能还会有很多心仪的路线，还有我们整体的1日游和2日游。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是可以随时来电来咨询的。我们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营口宏泰旅行社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3820567。那么针对以上的汽车路线，无论大家想选择汽车的1日游、2日游、3日游、4日游，还是说我们整体的飞机团的路线呢，都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除了我们的以上的这些呢，一日游也是比较丰富的，像我们整体的大连方向、丹东方向、本溪方向、锦州方向，还有我们的沈阳方向的路线非常多，多到我们的一日游路线呢可以说可以有上百种。所以呢，大家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旅行社进行咨询。那么刚刚也是整体的大概说了一下我们的汽车的路线，还有我们整体的火车团和高铁团。如果很多人呢想要选择这个北京出行，但是呢觉得汽车的时间过于长，不想要老人和孩子们坐汽车，想要选择高铁团，那么宏泰旅行社也是可以安排的。我们会有京城的盛世行程，在这次行程当中呢是独立团，拒绝全国大散拼，保证入住2到3环，而且呢是3钻以上的标准。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去选择我们的一个心理内的标准进行酒店的选择规划，拒绝接送多个酒店的舟车劳顿，而且呢可以在酒店内享用自助早餐，告别冰冷打包的早餐。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还特别赠送了恭王府以及我们的军事博物馆、动物园，提高餐标， 标，我们会选择全聚德60块钱一个人的餐标，精美的这个自助餐40块钱，精味菜呢同样也会安排。那么精华的景点有我们的升旗仪式、天安门的广场、毛主席纪念堂以及故宫、恭王府、军事博物馆、什刹海以及八达岭长城、奥林匹克公园、鸟巢、水立帆，那么以及我们的颐和园、北大、清华和我们的动物园、天坛、前门。那么在这

0: 这行程当中都会安排得到。那像我们整体的高铁团呢，相对来说就是五天的行程，因为五天的行程会把我们的行程玩得更具体一些，而且呢第一天和最后一天还会有自由活动时间，要我们可以自由活动自由出行去打卡当地的美食与美景。那么像一号和二号出发的行程呢，仅需2980元，大家就可以满足一场高铁团的北京之旅。那大家有很多人会选择去走亲子的延续北京高铁也是可以安排的，我们会选择整体的亲子春晚五日游同去环球。那么在行程当中呢，特别为安排到我们的孩子当中可以喜欢的国博、军博或者清华以及北大的入校参观。除外呢，我们还会安排环青永城畅玩一整天。所以说呢，根据我们的行程安排不同，那么大家也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产品。那么以上的行程呢，都是零购物、零自费、零交通、零隐形消费，全程深度游览，拒绝走马观花。
1: 那子涵姐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啊关于北京和天津的一个旅游路线选择，非常的多，就看您想要选择哪一个价位的哪一种出行方式，哪一种住宿体验的一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方案了。剩下的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它的带来的这个冲击感也都是大差不差的，只不过说其中你想要走的路线不一样，那你看到的景点和景色也是不同的。那非常感谢子涵姐，我们上半场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还是这句话啊，您有想要去哪里的一个想法，或者说您有哪些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景点和想要了解的地方，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那纪委看到之后呢，都会直接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提出来问一问子涵姐，您家有没有这方面的路线呀，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大概的价位呀，等等等等。或者呢，大家也可以直接拨打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 这个电话和微信是同号的啊，属于24小时在线，您随时联系他们，随时在线。那又或者呢，说直接到门店地址里面，门店里面我去看一看，看一看你家往期的这个导游都是什么样子的呀，有是不是资深导游啊，或者我想了解更多的路线，咱打电话感觉说的不太方便，那也欢迎大家随时到他们的门店地址去。门店地址呢，就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啊，非常大的一个牌子，红泰旅行社。好，那看了一眼时间啊，我们可以稍作休息片刻。那下半场呢，我们将继续和子涵姐来为大家带来各种不同路线的一个分享。还是那句话，您有哪想去的，您有哪想了解的，欢迎您随时和我们进行沟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951
14: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6: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5: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7: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旅游路线啊。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静伟。那我们依然呢是邀请红泰旅行社的子涵姐来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不同的一些旅游的路线。无论您是想要走研学路线还是纯玩路线，在红泰旅行社里面全部都有，并且非常值得一提的是零购物纯玩这样的一个旅游团，其中呢还有很多的小细节非常的戳人。那好啦，话不多说，那咱们直接让子涵姐来给大家介绍介绍，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对于整个今年的十一期间或者是休假期间，以及呢我们9-10月份新婚蜜月的高峰期，还有我们的老年人出行，那么想要选择一家靠谱的旅行社，想要花少钱办大事，而且呢不想再走购物团，想要一次出行吃得好住得好的，大家呢都可以到红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一下。因为红泰旅行社呢已经在营口市面上经营有15年之久，这15年之久呢真正做到的是零投诉零差评，让大家更多的是把我们自己的游客朋友们当成自己家里人去对待，一路当中照顾好我们的衣食住行的同时呢，我们的酒店还会安排到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那么对于餐食安排，我们会尽可能的选择当地的社会餐厅，让大家在有限的时间内呢一次出行一定要做到不虚此行的同时吃得好住得好，而且每一个景区都要做到深度游览，绝不做走马观花的行程，让大家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那么对于9-10月份的路线呢非常多，由我们的国内旅游团的第一站去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也就是华东五市。有多少人是因为一句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又有多少人是因为烟花三月下扬州，还有多少人是因为一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对于华东五市心之所向。华东五市呢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5个城市组成，大家一起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代表景观有外滩、东方明珠，还有城隍庙以及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呢，我们可以去历史的人文，那么中山陵、夫子庙都是必不可少的。去无锡，我们可以去源头渚，或者是近些年火爆出圈的灵山大佛以及拈花湾景区。那么主要上华东五市呢，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苏州的代表性园林景区呢有拙政园、狮子林、留园，以前大多数呢也都是清朝官商的私家花园。另外呢在营口机场也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在行程当中，如果家长带小朋友们的，想要专留完整一天去深度打卡迪士尼乐园的，我们的红泰旅行社也可以满足，看一看花车巡游，看一看城堡的烟花。那么有很多人想要带着宝贝朋友们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那么倒也可以到名校去参观，像我们的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也都是可以入校安排参观的。那么除了华东的行程呢，近期报名的比较多的也有云南方向或者湖南的张家界，以及西藏方向、重庆方向，还有恩施方向，还有我们整体的贵州的独立团在9月18号出发，4788元。那么贵州的行程呢真的要好好说道说道，因为贵州地处北纬25度，常年的气温呢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众多，也会比周围的省份低几度，更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那么在9-10月份呢秋高气爽的一个季节，大家可以去观赏一下我们贵州有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海拔呢2400米，两个天然的石柱，顶上还有寺庙。另外呢到了贵州方向，也可以选择到马岭河、万峰林、资金洞、棱宫等喀斯特地貌溶洞。那么近些年呢也有很多游客朋友们喜欢去天眼，那么行程当中也是可以安排的。人文景观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也是在此。那么到了苗寨当中，一定要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

0: 山流水。那到了整个贵州方向呢，一定要去一趟古镇。为什么说一定要去一趟古镇呢？因为我觉得贵州的古镇跟其他的古镇是完全不同的。去了贵州，不要忘了喝白酒，也不要忘了吃酸汤鱼。除外呢，在我们整个贵州的行程当中，可以说是干货满满，让我们真正的去深度游览贵州行程。而且呢，我们还会去到梵净山景区畅玩一整天。那么大家呢，如果对于行程当中呢有任何的需求，也都可以随时来电咨询的。那么对于我们贵州的行程，如果说人间有调色盘，那一定就是打翻在了贵州。都说走遍千山万水，最自愈风光的就是藏在我们的贵州大地。不同于其他城市的，也不同于西北的辽阔苍茫，贵州有一份独有的一个仙气山水，浓郁的民俗烟火，一趟旅程集齐中国最极致的青山绿水、云海神山、壮阔飞瀑与千年苗乡，这里呢就是人人向往的多彩贵州。我们跟着宏泰旅行社一起走进荔波小区孔，那么奔赴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人间秘境。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青山碧水，百年的古桥静卧在绿水之上，湖面是通透见底的翡翠蓝，那么叠成我们一层一层瀑布的层层流淌，林间的清风腰裹着草木的清香，随光呢，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这个变化的颜色，一潭一色。这里是真正没有喧闹，没有烦热，只有满目青绿，满目的清凉，沉浸的是的去感受我们青山绿水的贵州的温柔与灵动。再者呢，我们还可以奔赴到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大瀑布，去解说山河磅礴的气势，77米的巨大落差，千吨水流从悬崖清澈而下，如同银河倒挂，雷霆万钧。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千染去见证一下我们书本里面的山河胜景，真切的去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磅礴的力量。那么登高呢，我们远赴梵净山景区，邂逅云端之上的梵天净土，在这里真正是远离城市的喧嚣，只剩下山川静谧，云海温柔，治愈所有的疲惫。最后呢，我们再一起坠入西江千户苗寨的万家灯火，这里有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的村寨，而且呢，依山而建的千层吊脚楼层层叠叠错落在山谷之间。白日间呢，我们在苗寨当中鼓啸炊烟袅袅，那么在我们的银饰叮当，苗歌悠扬，而且呢，梯田连绵起伏，尽显苗乡的静谧风情。夜幕降临呢，就是我们苗寨最美的时刻，千万盏灯依势亮起，漫山的星河铺满整个山谷，暖黄的灯光连绵成片，翡翠清湛。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真正这一刻才会读懂贵州最动人的人间烟火。烟水看不尽呢，我们在整体的行程当中能看到人间皆温柔。那么我们的贵州有小七孔的清丽的碧水，有黄果树瀑布的壮阔飞瀑，有梵净山的云海仙境，更有千户苗寨的温暖烟火。这一次的行程呢，是在9月18号出发，仅需4788元，整个团里面都是我们营口人一起出发，而且呢，我们18个人的精品小团，包含营口到大连机场的往返接送车，更多的让大家去游山玩水的同时，吃得好，住得好，全程选择用当地4星到5星级酒店的标准，还会在我们千户苗寨景区内去入住一晚特色客栈，让我们在整个景区内呢深度去游览我们的西江千户苗寨的同时，我们还会看到晚上的夜景以及白天的白景。
1: 对的，都说啊，这个贵州呢是藏在西南的秘境。那无论是大家看一看黄果树瀑布的奔腾而下，水雾漫天，整个的一个倾泻轰鸣的壮阔啊，这种冲击力，又或者呢是看一看荔波小七孔，他们的这个湖面非常的澄澈，就像刚刚子涵姐提到的，就像绿宝石一样，并且呢万峰林也是层层叠叠的，会在整个云雾当中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感觉，一汪碧水藏在青山之间。那也可以呢走进苗寨，苗寨当中的一些吊脚楼啊依山而建，整个的银饰也是叮当作响的，整个的一个声音让人就感觉非常的清新，就是清新的这两个字我觉得就足以概括了啊。那其中呢，古老的蜡染也好，精美的银饰也好，都属于代代传承的，包括还有当地非常地道的酸汤，特色的小吃，烟火味也是十足的。那所以说呢，大家呀，我也是非常大家推荐大家

0: 去这个贵州去看一看的，尝一尝酸汤鱼，品一品特色的美食，在山间和云雾里面呢，感受到独独属于贵州的自在和治愈风。那所以呢，说大家如果啊，大家想要报名这个贵州，想要了解贵州，又或者呢说，哎，我听到上半场北京和天津的这个路线，我也觉得非常的好。几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是直接拨打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和电话同步，还有一种方式是直接到门店。
1: 是的，我们的助记号码呢是38205567，无论大家呢是可以打电话还是微信或进店咨询呢都是可以的。那除了我们整个这个季节90月份的路线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有我们的11期间的汽车团，像我们的1天、2天、3天、4天、5天，以及我们的飞机团呢路线呢大家都可以去咨询。那么除了我们整体的飞机团，有华东五市，还有我们的彩云之南，那每一个营口人呢都有一个彩云之梦，因为我觉得每一年去上云南的客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云南的气候呢也是非常舒适宜人的，昆明也是简称昆明，有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版纳的气候更是舒适宜人，自然景观优美，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以及版纳的原始森林，那么人文古城独特韵味，宏泰旅行社会带您走进三大古城，大理古城、束河古镇、丽江古城，一起去感受古城的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西双版纳的人文风情呢是有一点泰国的味道，少数民族最炫民族风，楚雄的彝族体验民族换装，长桌宴，歌舞表演，大理的白族，我们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族来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制度，西双版纳的傣族看一看傣族的高脚楼，尝一尝傣族的特色美食，星光夜市更是每一步呢都会拍出来大片。那么对于整个秋季当中呢，湖南张家界呢最近报名的也是非常多，爬山首选的路线，国内的名山众多，为什么说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核心景区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是一个老少皆宜的目的地。湖南的旅游路线涉及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城市，也是有名人效应的，像我们的韶山橘子洲头也是老一辈人一定要心之所向的目的地，自然景观有张家界的森林公园、天门山，还有黄龙洞景区，那么人文古城会去到凤凰古城、芙蓉镇，以及我们的土石城，会看到我们苗族与土家族的风土人情。那么近期呢，西藏的路线呢有很多大家报名咨询和报那个整体出发的游客朋友们，西藏呢也是一次净化心灵，是一个缺氧但不缺信仰的地方。那么随着温度的逐渐渐凉，重庆又成为了我们营口人民的心头所爱，码头的市井文化包括朝天门、洪崖洞、瓷器口、十八梯等景点，另外山城的重庆夜景真的是特别美，洪崖洞一带晚上特别热闹，火爆出圈，山城的景观呢，重庆的阶梯地形导致大家可能以为自己在一楼，也可能是在顶楼，外地人到了当地真的是开车很难，导航也不好用。观赏山城的一个代表景观有轻轨穿楼、长江索道，还有魁星楼等景点。北部五龙区呢，山水更是秀美，有天生山桥、仙女山、乌江画廊、蚩尤九黎城等代表性景观。到了重庆，不只是有山水秀美，而且美食呢更会让大家大饱口福，要去吃重庆的火锅、江湖菜、重庆小面，那么以及当地呢各式各样的重庆美食，烤苕皮，那么虽然说是小小一个苕皮，但是也会让你回味无穷。对于整个秋季当中呢，恩施方向更是可必不可少。恩施呢是藏在湖北的中国的仙本那，这里呢不在热门的旅游清单的排榜当中，却集齐了峡谷、溶洞、暗河，以及我们悬浮水面、高山云海。那么到这里呢，有很多无数的人被称为中国的仙本那。恩施大峡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地心谷有奇石幽谷，溪水潺潺，一步一洞天，还有土石城以及女儿城，还有 由我们吊脚楼依山而建。那么有白手舞、土家的山歌、摔酒碗，那么还有呢，我们整体的鲜活的土家风味扑面而来。在这里呢，群山为屏，云雾为沙，山水

0: 雄奇带来的灵动，那么也是大自然藏在中华当中的一个宝藏秘境。为什么说一定要去上恩施呢？因为恩施我觉得气候宜人，徒步友好，而且错峰出行避开人潮，也可以在我们山水颜值正值当中巅峰去一起观看，那么也可以尝一尝我们当地的土家风味，小众有识别度，而且形成差异化强。那么大家呢，如果喜欢去上一个小众的景点，也可以选择往恩施方向出发。另外呢，在我们十月份期间呢，有很多游客朋友们会选择山东半岛，滨海城市呢，海滨城市季节性强，而且呢会有价格实惠，既能坐飞机又能坐大船的旅游体验，而且城市干净有魅力。那么在十月份当中呢，我也会亲自带团去上新疆方向。为什么每一年当中呢会分为两个季度去宣传新疆？因为我觉得新疆的很多景点真的是让大家目瞪口呆。那么在我们新疆方向，10月15号呢是我们南疆的双飞一动一卧的8日游之旅，用心的去感受新疆之行，而且有你想象之内的一切，有你想象之外的一切，品质尊享，由我们营口独立成团，那我会全程领队陪同。一路当中呢，我们真正做到的是重安团不进购物店，而且零智费、零景交、零其他消费，真正做到让大家一次出行可以真正把我们的钱揣在兜里面，没有其他消费的一个景点。金牌的服务，陆地头等舱，2+1的航空座椅，盘龙古道会使用升级7座的商务车，下榻的酒店全部当中呢，全都是当地的4星级轻奢的酒店类型。那么美食方向，我们会吃遍整个新疆民族风味的特色地方小吃，精华景点更是数不胜收了。有我们整体的穿越网红公路、中8的友谊公路，加上盘龙古道、湖泊、森林、戈壁、雪山，真的是应有尽有。除外，罗布人的村寨，那更是我们中国西部地域面积最大的村庄之一。在这里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是8天的行程，仅需8580元，是在10月15号出发。那么另外呢，我们的胡杨林呢，也是一年当中的一个最佳的时间段。活着不死1000年，死后不倒1000年，倒地不朽1000年，正是说我们的胡杨林的景观。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胡杨林更是深度游览，我们会把整个胡杨林景区呢真正从头到尾游览遍，每一张照片我觉得都会惊爆你的朋友圈。那么另外呢，在我们的新疆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如果说北疆是治愈人间的童话，那南疆一定是尝尽西域风骨的诗史。很多人奔赴新疆，偏爱北疆的清新浪漫，却不知真正的西域烟火、极致的壮阔、千年的风情，全部都藏在南疆的这片土地里。这里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喧嚣，只有最纯粹的山河辽阔，最厚重的人文底蕴，是每一个旅游者此生必赴的远方。走进喀什古城，才算真正踏入我们新疆的灵魂深处。纵横交错的千年街巷，蜿蜒曲折，彩色的砖墙错落有致，百年的老茶馆炊烟袅袅。那么到了巴扎的集市，人声鼎沸，叮叮当当的铁器香，那么香郁的浓郁的这个瓜果香，每一口都非常香甜。可以说到甜到什么程度，我每一次去新疆吃哈密瓜都要配一杯矿泉水。
1: 哦，的这种感觉确实是很棒啊，因为也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新疆呢，它的一个气候的原因，还有地理位置的原因，所以他们的水果好像都会比咱们当地的水果甜上很多很多。
0: 是的，是因为光照线比较强，所以当地的水果呢，确实是比较香甜一些。如果大家喜欢吃水果，想要选择一个糖分比较高的一个城市，那么新疆肯定是没得说了。那么南疆的壮阔呢，也是藏在独一无二的地貌山河里，被称为我们峡谷之王的托木尔大峡谷，我们的行程当中也会走得到尽显我们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阔磅礴。这里呢，也不只是山河的壮阔，更有沉淀千年的人文风情。那么我们在这一片土地当中，会看到当地本地人世世代驻守着这片土地独特的民俗文化，纯粹的风土人情，每一次相遇都非常的温暖自愈。有人说新疆的美，一半是北疆的温柔，一半呢是南疆的磅礴。 南疆没有千篇一律的风景，每一处山河都自带骨感，每一寸的土地都藏着故事，雪山湖泊治愈人心，峡谷沙漠壮阔震撼，古城的烟火温暖长眠，千年的西域神秘与浪漫，辽阔与温柔尽在此绽放。奔赴南疆，解锁最纯粹的新疆，奔赴一场山河与人文交织的极致旅行，不误远方。

0: 不负热爱。那么在这次行程当中呢，我们是18个人的精品小团，由我来亲自带队的。10月15号出发，8580元，包含大家营口到大连机场的往返接送车、行程的门票和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那么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用心感受新疆之行，那这一次的旅行一定有你想象之内的一切，也有你想象之外的一切。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3820567。对于整个90月份呢，新婚蜜月比较多，而且有很多休年假的朋友们想要秋风出行，选择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没有那么闷热，而且人流量也比较少，花少钱办大事，想吃得好住得好，还不想走购物店，不想有其他消费的，大家都可以随时到宏泰旅行社来咨询。因为我们真正是15年的老牌子，15年在营口地面上扎根，真正用心的去做纯玩团、不进购物店，更多的是服务的品质细节。那么大家感兴趣呢，都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呢，也是24小时在线的。我们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3820567，我们的手机号码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秋季首选的路线有我们的贵州、桂林、新疆、西北，以及我们的成都方向，还有我们的婺源方向。那么以及呢，西安方向和我们的厦门方向也有特价的行程，只需要1000出头、2000以内，可以满足我们的5日之旅，都可以随时来到宏泰旅行社咨询。新婚蜜月或者是我们的老年人出行，但是家里儿女呢不放心，觉得我们工作比较忙，家里还有孩子想照顾，确实没有时间陪同老人一起出行，可以把家里的老人放心的叫到我们宏泰旅行社。因为我们18个人的精品小团，由宏泰旅行社的导游全程从营口开始，一路当中陪伴当中，那么像我们家里的儿女一样，会照顾好我们老人的衣食住行。除外呢，像公司的企业呢，想选择错峰出行、一日游或者是多日游的公司团建，那么我们的公司团建的活动呢，也可以举行，我们有专门的人员会为我们公司量身设计行程。那么企业如果行程时间比较紧张，我们也可以提供上门服务。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是十一出行还是说孩子们想要错峰出行，家里的老人想走老年团，由导游全程陪同的这种团行，以及我们的新婚蜜月，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非常感谢子涵姐今天给我们的分享啊，整个的路线可以说是非常的多，我在这听的我都觉得眼花缭乱的，哎，应该听的不能用眼花缭乱来形容，可以说是怎么说呢，感觉非常的丰富啊。无论您是想要选择研学团、纯玩团，还是说想要看一看当地的风土人情，都可以来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那看了一眼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 老旭新。

0: 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石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汽车大管家。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吵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8: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 记住了吗？
2: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9: 接下来请您收听汽车大管家。
2: 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呼吸，
10: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2: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大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
1: 我是主持人远方。
0: 那在今天的汽车大管家节目当中呢，我们呢一起跟大家伙来聊一聊和汽车有关的相关资讯哈。如果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有想跟节目互动的，也非常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节目聊起来。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1: 今天啊，其实是它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9月10号、
0: 是的，
1: 教师节、
0: 对，没错。
1: 那个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祝愿啊，祝愿这个收音机旁，包括正在观看我们抖音节目的啊，这个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
0: 是的，祝您节日快乐。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的是和汽车有关的话题。首先来和您聊的是有关于，这个智能汽车里的行代码，就好像说到这儿哈，就是这个代码的问题啊。说到这个代码，好像很多人听起来就觉得有一点和自己离得有点远。说这个

0: 么高精尖的技术跟我们是有关系的吗？那我们听一听，您看看这个和您有没有关系哈？
1: 好，这个说出来啊，您可能不信哈，一辆高端的智能汽车的代码量啊，已经突破了1亿行啊，比一架波音的787客机机载的航电系统的代码呢还多。
0: 哎，
1: 你想想，飞机上那套的系统就足够复杂了哈。
0: 嗯，
1: 但是智能汽车还要同时处理自动驾驶辅助、座舱娱乐、OTA 的升级、远程诊断等等任务。
0: 是的，
1: 每一项都在疯狂的消耗内存的资源。于是呢，一个曾经只属于数据中心的词汇，正悄悄地出现在汽车的配置表上。
0: 哎，
1: 你看，100G 级别的这个存储器呀、这不是遥远的未来，是今年正在发生的事儿了。
0: 所以你看，这个你听起来离自己稍微有一点远的名词，其实呢离我们生活是很近的哈。那你看，这个传统燃油车的电控系统呢，它主要负责的是发动机和空调控制，但是呢智能汽车就不一样了，它要实时处理摄像头的画面、激光雷达点云、高精地图渲染，还要运行大语言模型型的交互逻辑。那么这些任务叠在一起呢，算力需求就直接跨入了企业级的门槛。据这个川德福斯发布的汽车资讯的一个报告哈，说当前呢高端智能汽车的内存需求已经达到了100G 以上，以及高达 1.5T 的一个闪存是吧、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涨。车内语音助手呢早已经不是导航到加油站那么简单了，现在呢要帮你分析行程、回复消息、处理复杂指令，每上一个新功能，内存消耗呢就会往上走一个台阶。行业预测未来L4级自动驾驶汽车它的这个总需求

0: 觉得你看不像过去，哎呀，这个汽车啊，就是
1: 代步就行
0: 了，工具
1: 啊，对。
0: 我记得先前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大家这么去说。
1: 是，
0: 其实我觉得你这个道理，就像大家说的，哎呀，房子有个房子住就行了，能遮风挡雨就行呗。
1: 嗯嗯嗯。
0: 但是你发没发现，现在有条件的房子住的越来越大，
1: 对呀、
0: 啊，它给你提供的舒适程度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车子的配置是越来越高。
1: 嗯，而且你看，包括刚才远方提到了房子哈，也是、嗯，你看原来我们就手动拉窗帘，对不对？嗯、但你看现在全自动的了嘛。然后呢，原来可能是说我开车的时候，我到了这个车跟前儿，我才能把车开开、
0: 嗯。
1: 到了冬天的时候，我需要让车缓很久，车里才暖和。那现在我们可以远程操作了嘛？
0: 对，
1: 是吧？你到车上的时候，温度就已经非常适宜了，所以体验感越来越好。
0: 嗯，其实说明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给我们这个大家呢带来更好的一个这个舒适程度。
1: 没错，
0: 你说就像这个大炎炎的夏天的时候，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啊，这个车呢在外面放着呢，
1: 嗯嗯嗯，
0: 然后特别热，
1: 嗯，
0: 然后进来开个空调灯，车里凉了之后呢，
1: 你也到地方了，
0: 我到单位了，
1: 对，
0: 整个我都在炎热当中度过的。
1: 是的，是的，
0: 还是那个车座里边老凉老凉了、
1: 对，还没等热呢，到单位了。
0: 不热了，热了我已经到单位了。
1: 对，就是这么回事哈。但现在你可以远程操控之后、上车就舒服了，是吧、
0: 嗯？
1: 所以这个计算力的问题，你看刚才我们也说了，乍一听那个题目，你会觉得这个离我们是不是有点远？但是当我们把这条信息跟您说完之后，您是不是觉得这跟您息息相关呢？
0: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首歌曲。
1: 好，
0: 歌曲之后呢，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小蓝灯或将熄灭。
1: 嗯，
0: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一首歌曲之后啊，跟您唠一唠。
1: 好的。

0: 程过后，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
1: 我是远方。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您来聊一聊跟汽车相关的话题哈。你看有很多话题可能之前我们没关注的，上半段我们说的这个存储空间的事儿，是吧？这个其实跟我们讲，对吧？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又聊了聊那个小蓝灯的事儿。可能之前有很多朋友他没开过智驾的这种车辆的话，他真的不知道那小蓝灯是什么。那么有智驾的朋友知道小蓝灯呢，可能也不知道说啊，我未来小蓝灯要不亮了吗？那通过我们的介绍呢，大家伙儿就有所了解了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来聊跟汽车相关的话题啊。这个话题你听起来吧，它也很专业。
1: 这个刹车系统很重要，是不是？
0: 对，
1: 就是咱汽车的一个制动系统嘛。说这个车辆再好，它刹车肯定也是特别好的，就是速度挺快的，瞬间能够让你车呢停住啊。
0: 对。
1: 那么这个前盘后鼓和四轮盘刹有什么区别呀？我想这个在不同的车辆、不同的价位的车辆的话，它的配置肯定也是不同的。那么很多车主啊，买车的时候都会关注一个配置，说四轮盘刹。那么在一些消费者看来啊，四个车轮都用盘式的制动器似乎意味着更高级更安全啊。而如果看到前盘后鼓，前面是盘刹，后面是鼓刹，那么第一反应往往是厂家为了降低成本进行了减配吧。但事实真的如
0: 简单的高低之分，所以大家伙以为的是不是减配呀？这个不是这样的哈。
1: 这个盘式制动和鼓式制动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大家可能听广播的时候不太了解。

0: 盘，就是咱吃饭的盘子，装菜的盘子啊，鼓就打鼓那个鼓啊。
1: 嗯。
0: 那么目前汽车上常见的摩擦制动器主要分为盘式制动器和鼓式制动器。
1: 哎。
0: 那么这个盘式制动器的工作原理呢是什么？是通过制动卡钳呢推动制动卡，制动片啊，紧随车轮旋转的制动盘，利用摩擦作用产生制动力。由于制动盘呢大部分暴露在空气当中，热量能够较快的散发，因此在连续制动啊高负荷制动的情况下呢，盘式制动器通常具有更好的散热能力和抗热的衰退性能。
1: 没错。那么鼓式制动器呢则是将这个制动蹄安装在了制动鼓的内部，那么在它制动的时候呢，制动蹄则是向外张开，与制动鼓内壁呢产生摩擦，从而实现减速。鼓式制动器结构相对封闭，对外界泥沙水汽具有一定的隔离作用，制造成本呢也是比较低的。但是由于散热条件受到结构限制，在持续高负荷制动环境下，热管理能力通常弱于盘式制动器。不过呢，鼓式制动器自身呢具有自动增力作用，即
0: 车辆重心会向前方转移，前轴呢通常会承受更多的载荷，因此前轮需要提供更大的制动力。那么基于这个物理特性呢，很多车型会采用前轮盘式的制动器，后轮毂式的制动器的设计。这种设计思路呢，是让前轮使用散热能力更强的盘式制动器承担主要的制动力，后轮呢采用鼓式制动器满足日常制动需求。那我国相关的汽车制动标准呢对车辆的制动性能、实验方法等提出了要求。车辆是否满足安全要求，最终需要通过法规和标准规定的测试来验证。
1: 是的。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哈，刚才也提到了四轮盘刹哈，那么我们就要说一说了，这个四轮盘刹到底是不是就一定更好。那么四轮盘刹呢确实在某些方面具有结构优势，比如说啊，在连续下坡、频繁高速制动等情况下呢，四轮盘式制动器通常具有更好的散热条件，有助于控制制动系统温度，但是制动效果并不是由盘刹数量单独决定的。影响车辆制动表现的因素呢其实还包括很多。
0: 还包括什么呢？轮胎的抓地能力。这个咱能理解哈。我看他有的人就喜欢越野，他们把车买回来之后呢，他要换一个那种越野那个胎
1: 啊，就是要让抓地力更强
0: 啊。对，但那个肯定是耗，就是要不是
1: 耗油，
0: 要么就耗电，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制动系统的匹配啊，就是你这个再好，跟你的车不匹配，
1: 对，
0: 不行啊。
1: 对
0: ，ABS 防抱死制动系统，还有车身电子稳定控制系统，这个我觉得冰雪天气啊，下雨天气哈、表现明显一点。
1: 是
0: 制动力的分配策略，整车的底盘调教水平。
1: 对，所以你看它绝对不是只是从这个盘刹数量决定的，还有刚才我们就提到了有六方面的因素。那实际上呢，轮胎呀才是车辆制动力量最终传递到地面的一个关键环节。如果说轮胎抓地能力不足，即使你采用的是四轮盘刹，也没有办法完全发挥制动系统的性能。因此呢，消费者购车的时候哈，不应该只盯着说你有没有四轮盘刹呀这样的问题，而是应该综合关注整车安全配置和动态表现。
0: 为什么说部分的新能源汽车呢也采用了后轮毂式的制动呢？近年来呢，一些新能源车型啊同样选择了后轮毂式的制动器，这与新能源汽车的制动特点有关。新能源汽车在减速的过程当中啊，可以通过驱动电机进行能量的回收，实现部分的减速需求。机械摩擦制动的参与频率因此呢就有所降低了。由于对于这个后轮制动而言啊，在低频使用的情况下呢，鼓式制动器的散热短板就不再突出了。而它的结构封闭、抗泥沙能力强、维护周期较长等等优势反而得到体现。那么厂家在综合考虑成本、重量、空间布局以及长期使用环境后呢，选择了后轮鼓刹，也是一种符合产品定位的比较合理的一个方案。
1: 是的。那么说到这儿哈，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咱们车主了哈。说车主买车和用车的时候，我们究竟

0: 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哈，这个是我们需要掌握的。那么对于普通家用车的消费者来说呢，建议重点关注以下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呢，是看整车的安全配置，那比如说呢，像 ABS 呀、车身稳定控制系统等等这些主动安全配置是否完善，这是你第一个要看的。第二个呢，就是要看轮胎的规格和状态了。那轮胎呢，是制动力的最终执行者，它的这个抓地性能直接影响制动距离和操控表现，轮胎磨损、老化、胎压异常等等这些呢，也会影响安全性能。
1: 第三呢，就是按照厂家的要求呢，定期维护制动系统啊。日常需要关注制动片的磨损情况、制动液状态以及有没有出现异常的现象。
0: 对，
1: 如果出现了以下的情况呢，就要好好关注一下了。一个是制动踏板的行程明显变化，制动的时候车辆跑偏啊，制动的时候出现异响，制动系统报警灯亮起，都应该及时的到正规的维修机构呢进行检查，不建议仅凭个人的经验判断故障原因。
0: 是的，那么最后呢，我们也要和大家说一下，说这个汽车制动系统啊，是一套经过工程匹配的综合系统，盘式制动器和鼓式制动器呢，并不是简单的高级和低级之分。四轮盘刹在持续高负荷的场景下也是具有结构优势的，而这个前盘后鼓呢，也可能是符合车辆定位和使用需求的一个合理的方案。对于我们来说呢，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整车的一个安全配置哈，轮胎状态以及规范维护习惯，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好，我想这一辆车在你购买的时候的话，你也不用过多的去关注它的制动系统怎么样
0: 啊。对，可能说了咱也听不懂，你就看看它的轮胎，
1: 对
0: 不对？这个咱明睁眼漏的，咱能看得到的，对吧？
1: 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啊，《一路生花》，祝愿大家在路上呢都能够一路平安。
0: 是的。

0: 正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关注，我们继续来聊和汽车有关的话题。
1: 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电动汽车充电桩3C 认证8月1号起要强制实施了。
0: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说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对于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3C 认证的管理，8月1号开始就强制实施了。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1: 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不断普及和发展呢，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呢，已经成为了服务百姓出行需求的重要基础设施了。
0: 是的。
1: 那8月1号起呢，没有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当中使用了。那么对于8月1号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呢，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的规定，保证他能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0: 是的。那么下一步呢，市场监管总局也就是国家认监委啊，将持续加大电动汽车供电设备的一个3C 认证监管的力度，严厉打击无认证证书出厂销售、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源头严禁、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积极营造人民群众买的放心、用的安心的消费环境。

0: 说半年出口500万辆，中国车企为什么在海外跑的是越来越快呢？哎，其实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关注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自豪作为中国人，是不是？
1: 对对对，就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弯道超车嘛。
0: 对对，7月25号呢，奇瑞汽车在成都举行了发布会啊，宣布全球累计销量突破2000万辆，这是7月份的事儿了啊。奇瑞董事长呢尹同跃表示，过了2000万辆这个坎儿，奇瑞今后不再凑国内低价竞争的热闹了，重心要放到了技术突破、品牌升级和用户的体验上。不少人把这句话理解为一句口号啊。如果你看看今年上半年中国车企的出口数据，你就会明白，这可不是一句空话啊。当海外市场能卖出比国内高1倍、甚至是2倍的价格，那么当出口量以60%-70%的速度在增长的话，那么走出去已经不是选择题了，而是越来越多车企的必答题。
1: 对，所以说刚才远方说了，说到这儿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自豪和骄傲哈。所以我们先看一组数据吧。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呢，2020年1月到6月，中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了65.3%。6月单月出口更是历史性的突破了100万辆大关，达到了103.7万辆。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的变化。上半年呢，新能源汽车出口是235.5万辆，占出口总量的46.2%。而到了6月份，新能源汽车的单月出口是52.3万辆，占比就达到了50.4%，也是第一次在出口结构中超越了燃油车。这也就是说，中国汽车出口的增长引擎已经从燃油车切换到了新能源汽车。
0: 海关总署的数据呢也印证了这一点啊。上半年汽车出口金额呢是6358.2亿元，同比增长了48.3%。那么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金额是3606.8亿元，同比大涨了68.7%。
1: 是。
0: 那中国汽车卖到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的目的地已经从传统的中东、东南亚、俄罗斯扩展到了欧洲、拉美，甚至澳大利亚。
1: 对。
0: 车企出海成绩单头部2家合占是近40%。
1: 那么具体到企业层面呢，出口的第一梯队啊已经形成了清晰的格局了。那么据这个相关的一些材料表明呢，这个奇瑞哈，以93万辆的一个上半年的出口量位居榜首，同比呢增长大约71%，连续4个月刷新了中国车企单月出口记录。那比亚迪呢也是紧随其后啊，出口大约76.93万辆，同比增长了73.6%。那么2家合计呢是占据了出口前10总量的近40%，增速最快的就是吉利了。上半年出口大约47万辆，同比增速高达158%呀，在头部车企当中增幅是最大的。而后长安汽车出口大概40.2万辆，同比增长了35.1%，表现也是很稳健的。长城、上汽这些乘用车呢，也是在海外市场在持续的发力。
0: 奇瑞的2000万辆的里程碑里啊，海外用户已经接近了700万，占总用户的35%左右。
1: 对。
0: 而今年上半年呢，奇瑞出口约93万辆。当期出口呢占比接近70%，也就是说现在奇瑞汽车大部分都卖到了国外。
1: 对。
0: 那么为什么车企拼了命往海外跑呢？
1: 答案很直接啊，那就是利润啊。这个我们怎么看呢？说这个国内市场的价格战啊已经打了2-3年了，行业平均利润率呢也是压到了极低的水平，很多车型在国内呀几乎是贴着成本卖，甚至是亏本抢市场。但到了海外呢，情况就完全不同啦。以比亚迪为例，元 Plus 在国内中这个它的这个销价呢大约是14万左右啊。那么在德国的售价折合人民币呢就超过了30万。小鹏的一款汽车也是国内纯电动呢是12.38万起步，7月中旬在德国慕尼黑上市的时候呢，纯电版起售价是3.56万欧元，折合人民币呢是27.6万元，是国内的2倍以上。那么腾势 Z9 GT 在欧洲的起售价是11.5万欧元，折合人民币呢是达到了90万元，而国内起售价是二十

0: 6.98万元，它是国内的售价3倍以上。即使扣除运费、关税和当地渠道成本，海外单车利润依然远高于国内。有估算认为啊，海外市场单车毛利率可以接近20%，和国内的这个薄利形成鲜明的对比。
1: 嗯，不再凑低价竞争的热闹了，这不是奇瑞一家的选择，而是整个中国汽车产业的趋势了。
0: 是，
1: 当509万辆汽车在半年内驶出国门，那当新能源汽车在出口中首次超过燃油车，当海外市场能给出比国内高得多的利润空间，走出去的就是最理性的商业决策了。对消费者来说，车企在海外赚了钱，活下来了，才有资金投入到研发，做好产品，最终反哺国内市场。
0: 在这个带有一些骄傲感和自豪感的一条信息之后哈，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大家伙的一路陪伴，今天的汽车大管家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就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

0: 作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黢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3: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4: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5: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6: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节目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会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在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穿插着给各位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啤酒泡泡。

0: 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好听的开始曲结束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就已经同时给您开通了。直播热线是2834700 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来为您播报。那信息的内容呢，可以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听友发来的信息。在营口自贸区管委会附近有一处二层的厂房的第一层要对外出租，面积是1000平方米，价格免疫，联系电话是13840723696，13840723696。

一位朋友要招一位白班的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白班的替班司机，交车地点在德胜市场附近，联系电话是136-1497-2056 136-1497-2056。

一位朋友要出售广厦一期的外门室，一层44平，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1546407。

我们再来说一下刚才这个在自贸区管委会附近要有一层这个厂房出租的信息哈。营口自贸区管委会附近呢，有一处二层的厂房的第一层要对外出租，面积是1000平方米，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0723969，13840723969。It's so sad that you're leaving. It takes time to believe it.有一辆2015年的五菱宏光 S 1.5 手动挡高配的车要对外出售，跑了3万多公里，全车原漆，检车保险全年，价格20000，联系电话是171475567八，171475567八。

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0: 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外兑，价格60000可小一。同时呢，现在还要招一名洗车工，男女不限，年龄不限，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 183-4072-0520。每天节目当中呢，为您播报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
1: 听众朋友，由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策划联合设置的歌曲《传一盏星光》于近日温暖上线。歌曲从一名青年教师的视角，讲述了从年少向往讲台到长大教书育人以光传光的成长故事。这首歌曲由营口本土音乐人孙旭生作曲，音乐教师江山亲情演唱。一曲星光致敬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更传递尊师重教的温暖力量。下面请听歌曲《传一盏星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选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汇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听951，
16: 生活很美好。
1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3: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 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两种联系方式呢，继续给您开通。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为您播报。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一位朋友要出售一辆2011年的大众朗逸，灰色的，1.6自动挡，高配，跑了14万公里，有2件喷漆，是一手车，价格18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有一家医院要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的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139-4173-6962。

天宇鸿福小区二期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91平方米，三楼有大平台，相当于一楼带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

市区内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

一位朋友要招一位白班的出租车司机，车是一年半的吉利几何 A， 500公里续航，交车地点在五台自平安新居，晚上4:30之前交车，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8840795151 18840795151。缪斯服装工作室要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儿，小批量的加工女装，地址在至圣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 18604970770。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为大家伙儿播报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各位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一首歌，在一首歌曲过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

0: 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0: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助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南坪里 A 三号楼三单元五楼的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楼层是2楼。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在西市区二线于市办事处附近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二楼面积是59平方米，三朝阳，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租金每月600元。联系电话是13050678866，13050678866。

出售一辆2005年的雅阁，跑了30万公里，价格是10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

南湖公寓 B 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元。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13304175069。

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五楼面积是89平方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

天酒店对面新巴黎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面积是71平方米，3室1厅1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出售一辆2012年的凯美瑞 2.0 黑色自动挡高配，价格是28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5-5678 171-415-5678。以上是今天空中服务台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桔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声声有爱。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5: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4: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5: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4: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5: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6: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7: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8: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9: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华一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一直都在路上，小时候在上学放学的路上，长大了奔波在工作途中，风雨兼程，从不停歇。这首歌，荆轲，在路上。

亮穿过城市的四季，不自觉在寻找下一个春天。日升月落，潮涨潮退，花开花落。关于在路上的故事，讲不完，道不尽。历经自己的人生，分享他人的故事。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首歌撩动了多少情绪，那些无处言说的故事，其实每一分每一秒

兵荒马乱的时候，孤身一人的旅程里，无助难受的时候总是那么多的，甚至深陷绝望黑暗里。所以啊，需要爱。许美静，都是夜归人。

如果爱成为了信仰，那么也愿信仰常立于身侧，抚平你人生里的每一个失落，并且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坎坷。好好珍惜自己，爱自己。当然我也很贪心的希望每一个你都还留有余力去爱别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后来我才明白，太浓烈的东西总是不长久，就像太喜欢的人没有办法做朋友。我本该是一个很酷的人，可遇见你之后，我把所有东西都搞砸了。但我仍然感激和你相遇。我做不到祝你幸福，我祝你往后余生一路顺风。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深沉。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0: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圈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今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

0: 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21693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为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8到28度，盖州16到29度，大石桥15到29度，鲅鱼圈14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19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4到5级，80前后转为北风3到4级，20到26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5到6级。这时段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听众朋友，由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策划联合设置的歌曲《传一盏星光》于近日温暖上线。歌曲从一名青年教师的视角，讲述了从年少向往讲台到长大教书育人以光传光的成长故事。这首歌曲由营口本土音乐人孙旭生作曲，音乐教师江山亲情演唱。一曲星光致敬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更传递尊师重教的温暖力量。下面请听歌曲《传一盏星光》。

0: 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我们舞吧。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馆。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2，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此时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关注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首先带您了解一下今天节目中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
1: 今天呢，我们首先呢还是周四的第一个板块栏目交警直播室，稍后呢咱们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教大队的贾文彪警官将会继续在直播间跟大家呢互动交流，有关于交通管理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咨询，大家呢也可以能够啊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呢就咱们营口市的交通管理方面有哪些好的建议金点子，也可以利用这样一个平台呢跟我们贾警官呢进行交流，我们也会逐一的记录下来啊，然后我们分析研判，看看能不能，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把这些好的建议落实到位。
0: 好嘞，
1: 今天呢还是教师节对吧？
0: 是啊，
1: 我们今天后半段呢，重点要跟大家说说有关于，光荣的人民教师。
0: 是啊，如果说。你想通过951的电波来表达一下你对亲爱的老师的一份祝福，我觉得是时候可以展开一段小作文了。
1: 对，这个教师啊，咱们以前说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0: 是
1: 啊，像蜡烛一样，那个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0: 对，他会照亮别人，最后把你照亮成自己也成为了一束光。
1: 哎，
0: 所以从小到大你会发现你会在不同的阶段遇见不一样的老师，但是这些老师呢都会在你人生不同的节点当中给你特别大的一种帮助，而且是一辈子的影响。所以后峰时段啊，我们要把时间交给亲爱的老师们，那么请各位做学生的是吧，也开始打开记忆的闸门，想一想从小到大对你影响深刻的那一位老师。
1: 对，
0: 你可以深情的通过电波向他做一次表白。
1: 啊，
0: 后峰时段期待你的小作文。
1: 我不管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但是曾经一个共同的身份，
0: 学生，
1: 一定是学生，
0: 而且你必须要有好几位老师在你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陪伴你引领你影响你。反正今天后峰时段咱们就听一听谁那么幸福，遇见过那么多帮助你的好老师。
1: 对，好了，当然了，在下班路上您有什么样的这个心得，工作一天了心得要跟我们分享也可以随时参与还有呢就是说哪个路段堵车比较严重，哪个地点有没有什么交通事故，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节目进行当中啊随时给我们把信息发送到微信平台上。
0: 好，重要的是交通路况啊。好了，16:35，今天我们的第一个板块是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
2: 你有问题说，我来帮你答，真诚互动，用心交流，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
1: 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教大队的贾文彪警官。贾警官你好。
3: 二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首先咱们先把上一个周四贾警官来到交警直播室朋友们提到的几个事儿跟大伙回复一下。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有几位朋友集中反映了一个情况，就是最近发现呢在工农路上就是大货车见多了是吧。
3: 工农路咱们这个305号道啊正在有一段在维修导致这个货车通行的受阻，但是呢我们在封路的时候给大家预留出一个导流方案，就是绕行方案。大家可能有的人知道有的人没怎么看，在这里我再提一下啊，一个是绕行咱们大石桥，
1: 绕行大石桥，
3: 对，
1: 这是远了吧。
3: 那没有办法
1: 啊，
3: 那这是一个，还有原来那个银钢东路呢现在也不行了。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如果工程进度正常的话，这个周六周日就能开通了。
1: 好
3: 啊，这道路就能开通了。就不需要咱们绕行了。
1: 那现在咱们那个就是305号道啊，就是转盘附近，就是那个叫水产批发市场啊。现在大货车比较多的情况，如果是周六周日就通行了的话，这个大货车数量就会减少了，是吧？
3: 对对，急就没有了，
1: 没有了啊。
3: 对，
1: 又恢复到
3: 正常的，
1: 嗯，明白，嗯，
0: 所以说它是个阶段性的啊，
3: 对对对，
0: 大货车增多实际上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最重要的是大货车还是其他的机动车，在增多的前提下，你只要是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3: 有序通行，
0: 有序通行就可以了，是吧？
3: 嗯，这里还要给大家提个醒，在哪呢？咱们有的时候啊，就是在道路通行的时候，容易跟大货车发生争道抢行的习惯。其实这事儿呢，我跟大家说一声，不好在哪呢？
1: 嗯，
3: 这个大货车啊，起步很慢，或者说它起步的时候，可能动能需要很多，因为它重载车嘛。
1: 嗯，
3: 所以它一旦起来，出轻易它不会去刹车的。所以咱们小时候不要跟大货去抢道去抢行。
1: 嗯，
3: 一个是大货盲区大，第二它一个重量重。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咱小时候你感觉我抢不过就停下了，是你停下了，你停的位置不对，你站在人家正常通行道上你停了，那大货不是一下能停住的，
0: 对，
3: 所以很容易发生危险。一旦刮蹭，大车可能伤害不大，但你小车受的伤害就大了，得不偿失。
0: 嗯，
3: 对不对？
1: 好，这是回应这个大货车这个问题啊。
3: 对，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今年这个市区那个市区道路啊，今年维修的路段有点太长了，照比去年多了很多。很多市内的朋友觉得这个堵道堵的要行也不好要了，尤其是今天是明天又开工那个学府路，还有那个潘木路南段那个。
0: 嗯。
3: 这就要求咱们大家，那个好在啥呢？是半辅修。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咱们出门要好什么好，不要你觉得你这个路天天走，你把导航打开，最起码导航会告诉你这个路今天早上堵不堵。比如说咱们早高峰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哪个地方飘红了也好，什么也好，它是什么原因？

0: 呢？它是车多的造成的飘红，对不对？那么你选择道路的时候，就不要选择这种车多的地方去往里扎，去聚堆儿，一定要选择道路通畅的地方走。可能你多要个10公里、20公里，你把这时间能补回来。有的搁那5分钟走不了10米，那你说是不是干着急？
1: 是。好了，接下来我们看看假以时日啊，它反映了一个情况，就是渤海大街同一首歌路口，南哥，渤海大街同一首歌路口南向北有3条车道，地上的标线一条是左转，一条是右转，一条是非机动车道，直行缺个箭头，走那条车道。
2: 这条路昨天晚上特意走了一下啊，一个是左转，一个右转，没有执行。
1: 他说的这个是体育馆路那个吗？
2: 对，体育馆路那个
0: 没有执行啊，
2: 没有执行。
1: 一个左转，一个右转。
2: 他想问的问题，我猜应该是这样啊：如果是从南向北走到这个路口之后，我想奔头一首歌去，
1: 对呀、
2: 我怎么走？你怎么走的话，只能是。
1: 因为我知道原来从同一首歌，你要从同一首歌出来的话，他们是在等那个信号灯，是可以直接进入到体育馆路的，对不对？
0: 你可以借用左转车道过去啊，
2: 借用左转车道过去
1: 直行过到那个体育馆路的那个同一首歌停车场，
0: 左转直行那个道，
2: 它没有冲突，
0: 它没有冲突，
2: 没有冲突，
0: 跟你东西方向，
2: 明白了。
0: 我东向西的倒是挺。
2: 假以时日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左转加一个直行箭头就好了，
1: 大伙就能明白。
2: 因为毕竟直行的车不多，
0: 不用明白，
2: 不用明白
0: 这个事儿
1: 啊，不用明白，
2: 不用明白。
0: 不是我为什么说不用明白呢？懂的都懂。
1: 啊，
0: 因为那道不是说正式道路，它是一个胡同出来的，
1: 对
0: 吧？
2: 对，
0: 它是从斑马线旁边出来一个道，而且那个道比正常道路要高一块的。换句话说，那是强行压出来一条道，对吧？
1: 明白了。我觉得他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要不然的话，大伙儿还容易发懵。你看刚才贾警官说了，不用画，懂的都懂，那就说明我们确实还有一些朋友不是特别懂，他心里面就会画好多个问号。
0: 对，
1: 其实我现在的这个需求就是我直接执行进入到同一首歌的那个停车场。尽管这个需求比较少，但毕竟还真的是有人过去，对吧？
0: 还有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同样的路口，你说从那个同一首歌那个路口出来的车
1: 啊，
0: 要准备直行的。
1: 对，他原来就直接就过到体育馆路。
0: 对啊，
1: 我记得咱们在节目当中说过。
0: 对、
1: 你知道我在那个同一首歌那个停车场我停过车，但我始终我就没有敢直接就进到体育馆路，于是我就进到那个渤海大街，一直向西走，绕一下再过来。
0: 对，
1: 直到有一天，我记得你在节目中说，那这个是可以直接过去的啊，这回就大胆的可以走了。
0: 对啊，你只要东西方向是红灯的时候，
1: 对，
0: 你不想影响他人通行，
1: 确实。
0: 换句话说，你可以直行，也可以左转。
1: 明白了。好，这个呢其实也是啊，就是我们在道路进行了重新的渠化之后呢，路面上的标线也将会随之的进行重新的施化。
0: 对，
1: 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体育馆路进入到渤海大街，无论是右转还是左转啊，那这个地面上的标线已经给大家画得很清楚了。
2: 对，
1: 那这个路口南哥和原来没有进行渠化之前有什么区别呢？
2: 南向北方向啊多了一条车道，原来呢只有一条车道，这条车道又可以
0: 左转，都在里面
2: 。所以呢，有很多想要左转的车啊，他如果排在第一个，
0: 右转的车，
1: 右转的车，
2: 如果左转的车排在第一个了，
0: 后面
2: 所有想要右转的车根本
0: 都得等，
1: 明白了就得等着。
2: 对，
1: 所以现在的变化就是增加了一条车道之后，向左和向右分开了，
2: 分开了。于是呢，就有很多朋友在咱们节目当中也建议说，能不能借用非机动车道完成右转
1: 啊？明白。
2: 后来在贾警官不是说了吗？因为这条路呢，非机动车比较多，
0: 对，
2: 不适合。啊，借非机动车右转，
1: 而且主城区现在看还没有一条说可以借用非机动车道的这个借道通行的方法，对吧？
0: 对，不允许。
1: 确实，我跟你说，各位驾驶员朋友，咱小点声。也就是说，咱有这想法，人骑自行车的人和行走的人能同意吗？
0: 人不干的，
1: 不能干呐，坚决不能干啊！而且这个需求还是特别大的。朋友们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一方面可以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详细留言，还有一种方式更直接，您就拨打热线2834700，这样咱有来有往的可以把这个问题给他唠
2: 透
1: 啊。好了，刚才呢假以时日提到的这个问题咱们就已经解开了，也就是说从体育馆路南向北的方向，如果你想进到这个同一首歌的这个停车场

0: 话，那恰好它是一个胡同，你借助左转的这条道直行进入就可以，对吧？
1: 对，所以在这里又引出一个问题。
0: 那我要进入到那个右转那个呢？
2: 右转你过不去啊，
1: 你过不去啊，
2: 你就往右走了，
1: 你得往东走啊。
0: 右转不是？
1: 那右转没有直行的。不可以，
0: 不可以哈。
1: 对，
0: 你知道它那个路口那块儿，它挺宽的。就当你进到右转的这个车道的时候，其实你要照直了走的话，你绝对没有和那个中间的护栏相交。但是这个不行，你得是借助左转的车道完成直行。
1: 对，
0: 知识点啊。
1: 这还有这另外一个知识点在哪呢？
0: 啊，
1: 过去咱们通过这种丁字路口的时候。在右侧由东向西行驶的时候，
0: 嗯，
1: 正常的情况下，过去啊，是我不用看信号，因为我直行。
2: 啊，
1: 但
2: 丁字路口
1: 必须。
0: 明白。
2: 现在是道路交通安全法。
1: 对，
2: 原来是条例哈。
1: 啊，条例法规定是什么呢？因为它有信号灯，
2: 嗯，
1: 有直行信号灯，红灯的，
2: 嗯，
1: 不是过去就一个灯，现在有直行信号红灯，
2: 嗯，
1: 所以是不允许走，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掌握这个原则。
2: 明白。这个问题呢就是给大家解答完毕了啊，
0: 好，
2: 希望大家就以后呢咱们这个上山标志下山线啊走好。这是谁啊？天
0: 石
2: 啊。请问贾警官，三线大商港东西方向，
1: 嗯，
2: 以前呢都有左转待转区，昨天开车路过的时候呢，两侧的左转待转区怎么都清除了呢？这不影响通行效率吗？
0: 清除了。
2: 大商我看看啊。
0: 清除了
1: 没有啊？
2: 来来咱们看看，
0: 现在就在现场直播，朋友们可以给我们。
2: 东向西左转待转有啊，
1: 都有啊。
0: 啊，那你说的是哪儿啊？天石啊？
2: 三线大商港吗？东向西方向。
0: 三线大商港，大商港东向西方向。
1: 有啊，
2: 东向西，这不待转区吗？
0: 对，现在我们在直播间的这个路况视频当中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啊。
2: 他说的是西向东吧？
0: 西向东，你看看有没有？
2: 西向东现在没看着。
0: 西向东应该是没有，因为那前面你再往前的话，不就是已经变成斑马线了吗？
1: 斑马线它是一条车道吧？
2: 来，我们导播可以把信号来切到大商的门前，
0: 把视频同步一下，把视频同步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这样大家一边收听也可以来看一看，嗯，咱们一起瞅一瞅啊。
1: 啊，东向西向东没有，
2: 西向东原来也没有吧？原来有吗？
1: 原来也没有，
2: 原来没有啊？
0: 嗯。
2: 对呀，
1: 对，就西向东原来也没有。
2: 对呀，东向西现在还有吗？
1: 最早有，最早西
2: 最早以前。
1: 对
2: 啊，那是很长时间以前了。
0: 那就这个路口，就说没有了，没有了这个左转待转区之后，贾警官您看一下，你觉得它会影响到这里的通行效率吗？
1: 影响不大，因为什么呢？它左转弯只有一条车道，它如果说通行率多的话，通行量大的话，它是不是得两条左转弯车道？
2: 啊，
1: 现在是一条左转车道
2: 啊，所以现在画这个左转弯车道是西啊，东向西，说明东向西往南走的车多。
1: 对，所以说这不要觉得说我们这话不是说乱话，都是通过研判。
2: 研判，
1: 嗯。
0: 好嘞，下面我们来接听的是手机151，尾号是8787，野先生来的热线啊，看一看他要反馈的是什么样方面的问题。你好。
3: 哎，你好。
0: 嗯，请讲。
3: 哎，主持人好，尹警官好啊。
1: 嗯嗯，你好。
3: 然后我现在有个什么事儿哈，我想咨询一下。
1: 嗯，
3: 就是我们那个从大外圈回营口，
1: 嗯，
3: 从营口南下高速，
1: 嗯，
3: 就是在这个跟迎来路交叉这个路口，是否可以安装一个红绿灯？
1: 嗯，好的，以前好多人都说过这个事儿。这个红绿灯啊，没法安在哪呢？第一个是这个从南面来往北走的杠下桥，它有一部分需要左转进入高速路，
0: 嗯，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咱们这高速路下来的车辆，你除高速有左转，绝大多数都左转，
0: 左转就是
2: 回室内，
0: 要
1: 进到室内有右转的很少。
0: 嗯，
1: 但这里为什么说我说这么多话呢，就是这个路口如果说不安信号灯，大家可能是会理解，这个老司机都懂，就刷空过去了，
0: 嗯，
1: 但是安信号灯的时候它会很慢很慢的影响到这个正常的通行，
0: 嗯，
1: 影响通行在哪呢？就无缘无故的把这个车速降下来了，有的大车甚至起步得起步一段时间，
0: 啊，
1: 它才能通过。

0: 对，那野先生，您在这个路口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就是咱们每回走往营口走的时候，走到迎来路这个交叉的车辆冲突特别多。一个是从北往南往盖州走的时候，他这个车也是没有减速，然后更有甚的呢，就是从盖州回来那大车特别多，速度有时候都
2: 而且
1: 80-90-100多的，
2: 对对对，
1: 我们
2: 而且那个地方
1: 开小车的直接往那个迎来路上拐，得等好长时间。
2: 对，
1: 这是第一个，时间长的无所谓，再一个是有危险的。
2: 而且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我走过几次我也感受到了，很多车就是什么呢，我因为我车速快你就不敢往前上，所以得他先过，由此还发生过事故，我也看到过。
1: 对，很危险。
2: 我们也下一步也要研判一下这个路口，因为它涉及到东面那个，那是个村的，往里还得往里走。
0: 对，
2: 那个路口怎么设置这个信号灯，这都是个问题。
0: 就哪怕设置不了信号灯的话，在这个地方打一个黄闪提示一下，是不是也会好一点呢？
2: 打黄闪的地方就是这个路口太宽了，太大了
0: 啊，太大了还不行。
2: 对，
0: 因为这个是个限制，就是特别现实的问题。你每一次从这儿过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自己心里面是，
2: 尤其我在
0: 胆儿突突的感觉。
2: 从高速路下来，从西往东走，高速路下来就是南口往北走，准备往营口走的时候，我到那以后我就感觉什么呢？有的时候我看了。你像我的车可能是我油脚快，或者是驾驶技术好也好不好也好，就是有的时候敢抢，就一脚油我出去了，我就抢过去了。但是有的车
0: 咱真不敢，
2: 有好几台车我们一起出去玩，我都走很远了，那车我往后一瞅，那车还没上来。
0: 那肯定是啊，咱目测一判断不敢上。行，野先生，您主要就反映这个问题是不是？
1: 对，是
2: 好，
0: 好嘞啊！
2: 这事儿，
0: 谢谢您，
2: 我记下了
0: 啊。而且这个呢，就是很多人的共同的感受啊，就是这种心理的状态，我们全都懂。谢谢您反馈，再见。
1: 好了，
0: 对，我就不想再耽误野先生的这个电话了哈。这个问题呢，就像刚才那个贾警官也分析了，实际上他跟这个里边的具体的路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就往盖州那块不是有个桥吗？那个桥下来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下坡，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安装了一个信号灯的话，就意味着桥上可能就会排很多的车在等待信号灯，对吧？
2: 一旦排上车那是很容易发生危险，
0: 而且它容易溜车，一旦它就穿串。所以说大家要首先理解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地方的天然条件决定了就是它会有这样的一个隐患。
2: 对，
0: 那么正确的方法，其实作为一个职业的专业的驾驶员，我们也应该懂得在这样的路况前提之下，我们从这里通过的时候，尽管没有交通信号灯，但是它也应该有一个通行的规则。咱们把这个规则跟大伙儿讲一讲。
2: 一个是做好预判，做好预判，这是一。第二一个，做好刹车，随时做好刹车准备，在那地方不要觉得我车速快，我就能抢过去。一定要做到什么呢？我在判断发生危险的第一时间，我能刹住车。第一时间我能刹住车，还有那句话，礼让三先，就是什么呢？让右侧没有来车的车辆先行。
0: 对，
2: 有来车的就不能
0: 抢。对，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大车，它也是有一种停不下来的。惯性是不是？
2: 重车呀，因为从北面往南去的，它也是个小坡，然后才上盖州的桥，
0: 对，
2: 跨线桥，对吧？它这个过河的桥，它也是个坡。有的驾驶员到那去以后，他会借助力量高峰的时候。
0: 那你满了之后，你要把这车尾摆到高速公路上去停，那绝对是吓人的事儿。
2: 对，
0: 所以说咱们在这个卡点的交警，是不是他如果发现了，就是排车已经排到了。
2: 有问题吗？对吧？
0: 所以今天我看大家打进电话反映的问题全都是新问题，而且了直行加右转，每次都会遇到一台直行的车压了一趟的右转的车，这个情况咱们是，
2: 这就是现实
0: 啊，对，
2: 没有办法，
0: 是，
2: 对不对？所以说这有的时候你光说右转这个车多，或者那边光说你
0: 直行的车多，
2: 很多人提

0: 后来就是这个国税局那个路口，
1: 嗯，
0: 那右转能不能加直行？现在不就面临这种问题吗？
1: 是你加了直行以后，
0: 你右转就得等着，
1: 你这右转就过不去。实际上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是吧？
0: 对啊，就像海南说的，那个同一首歌路口，一个左转弯车，后面憋一路右转弯车。
1: 嗯，是。
0: 那你没办法。
1: 嗯，有的时候受路的限制，但是最好的一种默契是什么呢？如果你是直行的，
0: 尽可量不要走这右转弯车道。
1: 对，你就在那个直行的车道上，你哪怕等第三第四你也能过去。
0: 对，
1: 但是你要压在了右转的第一台车的话，后面全是右转的，好了，大伙儿就都在这儿
0: 都得等
1: 都得等啊。
2: 这个东西就像什么呢，法律和道德的这个问题，
1: 不好、啊、不好不好说。
2: 法律上是允许你等这个直行啊、
1: 嗯、
2: 但是如果咱们这个司机觉悟稍微高一点啊，这个尽可量的能够往这个直行车道上走，然后让右转车呢多走啊。
1: 其实大伙儿我觉得吧，他是应该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2: 嗯，
1: 就只是考虑到了说，哎，我如果排在第一个车的话呢，那么绿灯亮的时候我能先出去。
0: 对，
1: 他没有想那么多，说现在原来我正在压着节奏，后面右转的一溜车都过不去了，
0: 都走不了。
1: 如果想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这个驾驶员朋友绝对会有这样的一种觉悟。南哥，
2: 嗯，
1: 你要相信这一点啊。
2: 对，
1: 好了，接下来还有一个听众的留言啊，是在我们如梅之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啊。他说的是一线盼盼路路口5点左右，玫瑰园洗浴有一个小道口出车总堵，那个时段可不可以设为单行线，小道出来的车影响到了盼盼路的通行。那么一会儿在广告结束之后，我们请贾警官给这位网友啊进行一下回复。我们的热线号码是2834700，微信平台是 YKFM951。 17点广告结束之后，交警直播是有问必答，请您继续收听收看。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就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
7: 品质高，性价比，
8: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8: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
9: 以实力

0: 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6，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3-4级，80前后转4-5级，气温营口城区18-28度，盖州16-29度，大石桥15-29度，鲅鱼圈14-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3-4级，80前后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此时晚高峰已经正式拉开帷幕，欢迎所有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发现重要的交通路况第一时间联系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当然大家还可以在视频号里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同步进行视频直播。
1: 关闭奏起
0: 芬芳，
2: 你有问题说，我来帮你答，真诚互动，用心交流，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
0: 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颖。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交警的直播室，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教大队的贾明彪警官。贾警官你好。
4: 二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朋友们可以继续啊，私信我们，留言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咱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营口的城市交通。那刚才呢，在营口951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有一位叫混江的朋友提到了

0: 一个问题，然后我们有了他的建议是能否在这个地方设置一个单行线。
1: 那你怎么设？你要熟的车就得搁这走啊。
0: 行，
1: 你怎么设？
0: 嗯，
1: 对不对？另外一个，你想设置单行线，必然
2: 15年到讲，我现在14年。
1: 嗯，
2: 但是我后排
0: 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这个法律当中是这么规定的啊。
1: 嗯，
0: 那你比如说，就先天他就没有货车后排的安全带。
1: 换句话说，这个事儿应该是厂家负责，他应该把车召回，安上安全带，
0: 嗯，
1: 加装安全带。
0: 不是，那个怎么还允许有没安装安全带的车可以出厂吗？
1: 之前有，
0: 之前的标准和现在的不一样。
1: 十年前，
0: 金先生，您的车是10年前的了吧？
2: 不对，我是4年前了。
0: 啊，14年前了，对吧？
2: 啊，对，
1: 所以
0: 这个是个老问题。现在新出的车就不存在这个事儿了，对不对？
1: 那也不允许了。
0: 嗯，哎，金先生，那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比如说，
1: 我先扣手。
2: 啊，对。
1: 嗯，他先扣手，不爱干。
0: 嗯
1: 嗯，其实能加装。
0: 对，所以说现在哈，我觉得金先生这个事儿咱们重新捋一下。我们的车是14年之前，后排的货车后排没有安全带，但是现行的法律规定。啊，你的这个车就得有安全带。
1: 对，
0: 然后你现在说不行，我这车当时出厂就没有，这个呢？
1: 可以联系厂家。
0: 对，联系厂家，联系代理商，联系修理厂，你务必要把你后排的安全带给它弄上。我觉得这个事儿吧，还不是仅仅在于说交警拦截我罚不罚款的事儿，是因为人家坐了你的这个货车后排没有安全带，它会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一旦出了危险，你真兜不住啊。所以你现在得想招，是不是得像金先生一样的，就是这种货车后排没有安全带的驾驶员，得有一批吧？
1: 得有，
0: 啊，
1: 有一些车，车况很好，
0: 嗯，
1: 没怎么开，但是人家就是年头长，
0: 嗯，
1: 没有，当时没有这个后排安全带这种子，
0: 嗯，
1: 现在需要加装。
0: 那你就说咱们不能想个招吗？就是解一解这个各位驾驶员朋友们的这个之急吗？就既然咱在管了，是吧？大家的问题已经暴露出来了。咱们交警能不能联系哪个厂家，能够可以为大家安装一下，是吧？你是抠手不好干，活还钱还没有多少，
1: 得跟车管所探讨一下。这个其实不是个大事儿，
0: 但是这个事儿是大家极难筹判的大事儿。
1: 重点是
0: 安全。
2: 你想用管，你得把人让过去，
0: 是
2: 那就得让挺长时间才能用管，而且东西方向绿灯前的吧，你还得让他半马向行人。就把右转弯，直接右转弯都已经非常慢了，完你再加个直行的，根本就是这个特别慢，你还不如就换成单独右转弯，就特别快。我感觉啊，因为你这半马线万达那岗是一口是人，过马路最多的，你都在半马线里让行人。
0: 嗯，
2: 你想右转，一个南北一个东西都是绿灯，你就得让很长时间的行人才能过右转弯。
0: 嗯。是，
2: 哎，我就这个意思，哎，
0: 你说的非常的清晰啊。现在我们这个视频画面给到的就是渤海大街和万达的这个交汇处啊，市府路交汇处。就如你所说，咱们也有这个感受啊，的确它有个人行信号灯，所以左转的车得等着人行过来之后

0: 我停着线头也好，怎么也好，尾也好，我抢一块也好，我停着，这是一。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那个由万达出来的人，往北走的人特别特别多。
1: 对，是。
0: 你上那个右转弯的时候，你直行还好一些，变绿灯以后，都从那儿往东走。你右转弯车，你让不让行人？
1: 是你得让啊，
0: 你必须让吧，
1: 让
0: 你就过不去，
1: 是
0: 你就等着。
1: 所以说大家的这个感受是真实的，
0: 对
1: 啊，所以迫切的。
0: 有些时候就像我还是说那个过去经的路口似的，
1: 嗯，
0: 你说本来他右转弯的车就是很多，直行车也不是特别多，这个两条直行车道已经够用了，那么你再加一条，那么这右转弯车走不走？怎么走？
1: 嗯，
0: 要走前又变，你还得礼让行人。
1: 嗯，
0: 又过不去。
1: 是，
0: 那憋的时间更长。
1: 是，
0: 跟这个是一样的。
1: 所以我们要给右转的车辆给他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是不是？
0: 对。
1: 那这个事儿，人大家讲的挺有道理啊。
0: 嗯，这个我马上明天我就给指挥中心反馈回。
1: 是，咱们反馈反馈啊。就是现在啊，朋友们，咱们的这种沟通的方式应该是达到了一种最理想的状态。咱们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也不是说我们提的意见个个都得落，咱们只是想搞清楚啊，能落的落，不能落为个啥？咱们都了解了之后，这不就达到了共识吗？对不对？热线号码，
0: 同心协力把营口交通搞好。
1: OK。下面是王先生打来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2: 哎，你好。
1: 嗯，你好。
2: 我就是反映一个问题，因为我在2到3个星期之前就反映这个问题，就是那个僵尸车的问题。
1: 嗯，
2: 那个是很堵路的，但是当时说是西市交警大队会过去看看，但是现在我看那个车还一直在那停着，我也不知道是没去看的，还是
0: 您提的那个是在哪？
2: 在那个志源小区最西面。
0: 志源小区最西面那个道边停那个，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嗯。
2: 啊，
1: 因为这个贾警官已经把小本拿出来了，你上次打电话那个他的记录还有啊？
0: 有。
1: 那这个事怎么回事呢？
0: 那个、至于小区那个已经去了，去了以后，他当时说的，这两天马上就挪走。
1: 啊。
0: 你看结果。
1: 现在他还没挪走是吧？
0: 是不是？
2: 对，还在那停着。
1: 那王先生，您现在说这个车在那停着是现在实时的，就近一两天来他还在那停着，长时间的停着，是不？
2: 对，因为。对对对，
1: 嗯，
2: 因为我们就总搁那走是能看到的，如果要总不在那走，我也不可能打这电话，
0: 因为
2: 我感觉他这是特别是妨碍咱这个交通的，
1: 嗯
2: 啊，而且他那嘎就是其实咱室内吧建设的非常好，小区改造啥的，前后院都有停车位，你完全可以停在那里。
0: 明白明白，
2: 啊。
1: 好，知道了，
0: 记下来
1: 啊，谢谢您啊，再见。
2: 嗯，没事。
1: 嗯，那你说咱交警其实到了现场啊，说了一下情况，那现在呢？给了你机会，你还在这继续在这长时间的僵尸车停着，
0: 那就
1: 对不起了，对不对？
0: 对。
1: 好，
0: 你要说不在车位上，没问题。你不在。
3: 此土啊，最近市里好多路口规划了，六线和市府路中。
0: 如果再往后验，往后取消，把这个花坛缩短，那你左转口在哪？你还得不在路口那块儿，你不能在中间到中间设一个左转口吧？那设完左转口，回头那由北向南直行的车，那不净等着挂碰的吗？
1: 是这样的。
0: 所以说他没法再改。
1: 嗯，对，就是他也是因地制宜啊，根据需要。所以这位朋友这个问题给您解答好了。那现在再看一看，这是无处不在。他有一个问题，
0: 合理自己，你不是说第一次走这个道，
1: 嗯，
0: 咱不能说因为之前走错道了或者什么的，你要是、
1: 或者说按照我这个习惯，我走顺道了，然后我到前面发现不对了，
0: 右转了，
1: 我就得岔道了，那不行，那就得改变原来的习惯了，是不是啊？
0: 习惯得改，
1: 是、
3: 这东西得与时俱进呐、你不能用老方法、老思路啊。来，朱女士电话，你好，
4: 喂，你好，
1: 请讲，
4: 你好，你们好，
1: 您说
4: 啊，我现在关注你这个公众号了。
1: 我想问
4: 一下哈，就这个老头乐三个轮的老头乐，为什么就是有的说就不让开，有的在运营的他们为

0: 怎么还让开？
1: 谁说的让开呀？
0: 啊，
1: 哪有这个规定啊？
0: 那你看现在就是大埔园呐，还有那个超市的门口啊，
2: 你就是发现有是吧？但是他们也是违法的，
1: 对，
2: 这个是明确的，是不是？
1: 不合规，不合法。
2: 嗯，那咱们就这样的，把这个三轮车老头
1: 儿
2: 的这个事儿，
1: 老头儿赚钱那都一直在抓。
2: 嗯，
1: 就是波特湾赚钱，包括西市那个最多的地方就是咱们那个奥林找事儿呢，也在抓。但是我们近期抓，不是说不管啊，近期抓对他们提出警告，限期整改，把这个车处理掉。但是很多人就是怎么说呢？你紧一紧我就躲一躲，你松了我就再出来。
2: 嗯，
1: 就这样跟你。
2: 所以他一直是被禁止的，这个是没有争议的。
1: 对，
2: 对吧？
1: 嗯，
2: 那您反馈了这个情况，具体的点位是在大富园那附近 是吧？
0: 对，我看现在都在开呀，都在开。
2: 嗯，好嘞，收到朱女士反馈的情况。大富园附近营运的三轮车老头乐比较多，是不是？而且现在咱们公安交警这边呢也正在进行一个集中的整治啊，其中这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之一啊，所以大家不用着急，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贾警官。
1: 也统一进行了清查宣传防护行动，近三天呢，我们虽然说你很多人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确确实实是在做了。第一个就是什么呢？结合这个道路实际，采取定点设卡和动态巡逻结合，重点时段国省干道、城乡结合部、夜市商圈等加大巡逻密度，重拳查处酒醉驾、超速、疲劳驾驶。
2: 好，
3: 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
4: 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6: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6: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6: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保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6: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6: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 拜捐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7: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

0: 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供应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实的生活。
1: 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洪颖。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1: 正值晚高峰啊，路面上现在看到的情况呢，就是非常的有人气，非常的有人气啊！啊，直播间里呢，我们把贾警官留在了直播间哈，再说一会儿。先看一看路面上的情况吧。今天是教师节，我们在后峰时段还特意啊，给各位同学们安排了一个小互动话题，就是请大家呢来说一说啊，无论是小同学、大同学，反正我们在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有一位亲爱的老师帮助你成长。啊，解你的心中之惑，让你呢成为了光，照亮了别人。所以你在从小长大的过程里面，老师就是我们恩师一般的存在。
2: 对。
1: 那么今天是教师节，951的电波当然要为各位亲爱的老师朋友们送出祝福，邀请各位951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做学生的啊，大学生、小学生都行，我们写一篇真情流露的小作文，专门来说一说你和老师的故事。
2: 来，我们首先呢先看一下工商银行制高点啊，金牛山大街。现在我们看到的信号呢，就是从西向东方向，然后左转，就是往市府路方向转啊。
1: 嗯。
2: 一辆白色的这个轿车哈、啊、和一辆自行车好像发生了碰撞。
1: 对。
2: 然后呢还是这个路口，然后从东往西方向。东往西方向在距离路口大概能有十米左右吧，
3: 十五米
2: 左右啊，有两台车发生了这个追尾的情况。
1: 嗯，
2: 因为呢这个追尾事故刚刚发生，所以后面有很多的直行的车辆，他不知道前面发生事故了，所以还在后面等待啊。因为现在是晚高峰，所以说只要有事故，后面堵车会瞬间增加。
1: 对，
2: 对吧？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希望这两台车啊，尤其是后面那台车追尾那台车啊，一个是打开双闪。二一个呢，就是在后方大概至少在15米以后吧，是吧，贾警官？
3: 照照相就完事了，赶紧把现场撤了。
1: 对，贾警官知道快速理赔的这个方法，正好我们结合这个追尾的小事故，告诉大家正确的做法怎么做。
2: 对，他这个
3: 就是双方不论谁拿着手机啊、前后拍，最好是错开，45度角也好，什么也好，错开拍。另外。拍完了以后把接触点拍上，
2: 你看、
3: 然后双方靠边就完事了、你看这还在讨论还在谈看什么呢
1: 你现在特别

0: 也想到现场去，是不是？
1: 对啊，
2: 这个咱指挥中心啊也调到这个视频了啊，就看这个放大啊。
0: 啊，这个路口呢是四线金牛山大街和
2: 市府路
0: 的交叉路口，
2: 东向西方向
0: 吧，现在
2: 没动。
0: 嗯，哎呦，后面就是一排车了。
1: 对，
0: 现在从市府路，我们说的是四线金牛山大街，从市府路一直已经连到学府路了。中间的这个车流也是满满当当的，特别是直行的这个车道啊啊，那俩在那儿呢，看到了。
2: 嗯，你看这个左转这个西向东方向左转啊、也是有个事故哈，
1: 跟一个自行车挂。
2: 自行车，
0: 那像这个机动车和自行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它是适合走这个快速理赔的吗？
1: 不能
0: 是吧？
1: 只有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
0: 明白，
1: 它涉及到交强险的问题。
0: 好，热线号码是2834700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另外呢，放学在路上的朋友们、同学们，可以用心的写一篇小作文。稍后的时间里面，951的电波将会为您捎去对老师的祝福和情话。
1: 不是堵一排道，你在路口你进不去，你往里往路口往进啥呀？你在路口外面等着呗。
0: 路口外面，他主要的焦虑是在于后面就会有一堆的车在那等。
1: 那没办法。
0: 也会给他按喇叭催促他，所以排在前面的这个驾驶员压力好大呀。
1: 那没办法，依次通行。
3: 右边的车道还空着。
1: 不是你不往前走，在路口车道直行车道外面，就是右转车道外面等着，不行吗？
3: 不是你从红旗小学出来之后，这不是两排车道吗？左边一个右边。他那是把左边的那个路口错关了，然后那个直行车道呢，只有在左边才能直行。我需要直行的话，我必须得插到左边这条道。
1: 你说那我明白。
3: 不走的呢，我相当于右边的车道就一直空着。
1: 那没办法啊。
3: 啊，就只能这样的
1: 话。那没办法啊。
0: 就只能在那等着是吧？
1: 那别人不让你，你还想往里进，你还进不去，你能跟他硬撞硬挤吗？不能吧？
3: 就是那咱这个路口就不能变成直行加右转吗？
1: 直行没告诉你吗？直行加右转也好，什么也好，这都是研判完事得出的结论。对吧？
0: 现在不能再改了，是不是？
1: 对，
3: 那我知道了。好嘞，
0: 其实是就当这个标线有改变的时候，它和我们原来的习惯一定是会有一个反应，就像是人一旦戒了烟之后会出现戒断反应是一样的。
1: 对。
0: 但是如果你从长期主义来看的话，很快大家就会适应过去，对吧？
1: 就是说最直白讲，就这个万达这个南面这个小八路的路口禁止左转这事儿。
0: 对，是。
1: 他们一个道理吗？
0: 现在大伙儿都已经适应的非常好了，而且已经感受到了就是这个禁左之后带来的交通的便利啊。
1: 对呀、
0: 所以会有一点阶段性的痛感，咱需要把它挺过去啊。刚才有个叫广元说在学府路市委转盘走不挺好吗？他就应该是告诉刚才的这个朋友，对不对？给你指出了一个破解的方法，就是在学府路市委转盘走，这样的话就解了你的燃眉之急。勇闯天涯一线盼盼路都是闯绿灯的才堵的，赶紧安排人过来呀。一线盼盼路辽河大街和盼盼路的交叉口吧，对不 对？说这里面又提到了一个新的词儿，就是闯绿灯。来吧，贾警官说说闯绿灯是吧，就是因为闯绿灯才堵的。
1: 就是什么呢？看着前方有拥堵的地方还继续往里开，导致拥堵加剧。
0: 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不能说所有的人都说他素质高，但是有的时候确实、
0: 他发现了已经是绿灯你还不走的时候，他扛不住的是什么？扛不住的就是后面排队的这一排车会一个劲儿的给他按喇叭。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走。实际当他不走的时候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
2: 已经到了几点了，17:46了哈。哎呀，
0: 就是早晚高峰它的特点也是不一样的，你像晚高峰这块放学的时间是孩子们一块儿一起出来，所以它的这个压力在校园周边会体现得更大。
2: 走一线辽河大街，
1: 对，
2: 他现在走了这景观路之后呢，他觉得这一趟啊，这个西向东，东向西啊，走得非常顺畅。可是当走到这个和辽河大街交叉路口的时候，这种矛盾呢就是突出了，怎么样能够缓解呢？咱有的时候咱很多听众都说上警力，
1: 它跟警力无关。这个道就这么宽， 你也想图快，我也想图快，我认为这地方快，你也认为这地方走得快。

0: 所以想这个想法的人都集中到这儿了，所以都不快，
1: 都不快啊。还有一个紧急情况，我说小饼干说到了，说本来最近工农路上就是大车特别多，
0: 现在修等礼拜六礼拜天就基本结束了，修完了这个路就通了，到时候就会很大的程度上缓解我们那个通行压力了。
1: 所以这一段没有办法，是因为修路的原因，大货车它也在选择绕行的路线，它绕到了工农路上来。
0: 对，有些时候它绕行的路线呢，我们给提供路线，有时候大车还要真的算一算这个账，多走50公里你得多花多钱油钱，
1: 所以他就选择了在这里走。
0: 对，
1: 好在就是说这个时间节点快到了，
0: 马上就要到了，
1: 马上就到了，所以待会儿再忍忍啊，再忍忍
0: 一两天
1: 啊，一两天更近了。清晨风吹过木头窗啊，这个80年代的雨，他说的是四县国税局与市府路的交叉路口东西双向，可不可以像万达三线与市府路一样增加一条直行车道呢？
0: 那个道已经四化的差不多了，没法再增加。他因为这个道的宽度在那摆着，你再增加，你怎么增加？只有说把道路缩窄，对吧？把道路缩窄以后，你想那个地方有时候还得通行大客车、大货车，你让人大货车、大客车怎么走？
1: 那就说这事儿办不了了。
0: 就是你平常小车，最宽2米，你大货车2米4。你怎么走？
1: 明白，
0: 差这40公分，那就没法走了。
1: 所以说大伙儿也都能够知道啊，不能调整的为啥，咱们了解了原因，自然也就会多了一份理解啊。小宋给我们发来的一个提示说，工农路上今天之所以非常堵，主要还有一个原因是在工农路一新大气贸的北面有交通事故的出现。你看看，这个图片表达的就特别清晰了啊。
2: 那辆白色的 SUV 哈，好，微信平台呢是 YKFM91 啊，大家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来，再看一下下一条，莹姐。
1: 好嘞。我想把刚才的那条信息给交警警备群联动过去啊。
0: 赶紧放。
2: 这是清风啊，金牛山大街朝西路什么时候开始实施？金牛山大街朝西路那不叫朝西路啊，那叫可变车道。
1: 对，那是可变车道。
2: 可变车道这个什么时候实施，咱们现在等这个电子屏呢，对吧？
0: 一个是等电子屏，那个确切讲应该在10月中下旬吧。
2: 10月中下旬。
0: 对，
2: 这个之所以不是朝西车道，是可变车道啊。这样贾警官再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可变车道，咱们司机走到这个路口的时候该注意什么。
0: 就是换句话说，就它叫智能交通。你比如说这个车道，我看直行车辆比较多的时候，我把其中一条左转弯车道，最右侧的左转弯车道，变成直行车道，这样它就是三排直行车道，它走的车道
2: 不是最右排、最左排的，是
0: 最右左转弯最右排车道，
2: 左转弯的
0: 最右排车道，
2: 它就是左二，那就左二，
0: 对，左二，
2: 左二车道。
0: 所以说你会看到地上标线1、2、3、4、5，
2: 哎，
0: 它所以上面会相应的信号，车道信号灯会提醒。一道左转，2、3、4是直行车道，
2: 直行
0: 你就按照箭头走就可以。所以说平时咱们讲上看标志下看线，就在这。刚才海南说了一个问题，说那个道上那标志没了，
2: 哎，
0: 你怎么办？那么你看上面车道，上面提示车道是左转弯的时候，你就按照左转弯车道走。因为地形没有了，它已经涂改了，它必须涂改。因为那个标志
2: 将来啊，将来它电子屏它是一个随时换的，
0: 对，
2: 而你地下标线呢它是固定的，
0: 对，
2: 容易让人走懵了，
0: 误入歧途。
2: 那好了，那这个在我进入之前假如是直行了啊，那么进入之后呢，突然它这个显示屏变成了左转了，
0: 不会那么快的，
2: 是吗？
0: 不会那么快
2: 啊。有人曾经问过这问题，但凡要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
0: 你就按照标志走就完了，
2: 按照这个电子屏，
0: 对
2: 啊，就是
0: 打转向呢，我走这个直行车道去。但是呢，平时走的时候呢，咱要想直行，尽量留在直行车道里，不要进入左转车道里。
1: 是，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被裹挟在这个车流里，你想提前预判，你预判不了。
0: 所以说这个，
1: 然后这样你想预判的，后面的车在那滴着你，你马上你就放弃了。
0: 就像刚才那位
1: 就被裹在这个车流里啊。
0: 刚才那位先生说，
1: 是，
0: 那我要停那块右转车道过不去，那没办法。你还想过，

0: 他想不进这直行车道，那么你怎么过？
1: 对呀、啊，
0: 你只能等着人家有这个让你进插队这个车
1: 缝隙的时候你
0: 进，人家给你机会，给你倒个空，倒出缝隙、嗯、让你插队，你才能进入到直行车道。
1: 明白。嗯。
2: 刚才那个四线金牛山大街和
1: 说很多很堵，左转的时候还要等直行的车辆走完才能左转，可不可以把三线路口的信号灯调长，时间调长一点，或者是调成单向的信号灯呢？我觉得这个
0: 辽河大桥那个
1: 辽河大桥，因为它在修路嘛，所以从桥上下来的车是不能左转的，只能到三线路口才能左转，导致左转的车非常多，非常堵。左转的时候还要等对方直行的车辆走完才能左转，就这个是因为修路的原因导致左转的车辆增加了，我们看看有没有调整的可能，好吧，贾警官。
0: 明天我就回去落实这事。
1: 好嘞。好了，最后这点时间啊，我们再说一说，因为最近呢咱们公安交警也在进行这个集中的严查，那么这个严查主要针对的是比较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0: 对，
1: 最后再请贾警官把这些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给大家细数一下。
0: 这严重的违法行为啊，怎么说呢，其实都是老生常谈，但是还得讲，就是咱们有的人呢，我不知道二位主持人晚上出去遛弯也好什么也好看不看到，现在有些小孩又开始骑电动车了。
2: 嗯，小孩
0: 就是
2: 多大，
0: 刚上大学的大一学生
2: 啊，
1: 他骑电动自行车，
0: 而且是三人共乘。
1: 三人共乘
2: 啊？
1: 那是租的还是买的呢？
0: 租的呀。
1: 哦，
0: 他哪有钱上大学就买电动车
1: 啊？啊，
0: 对吧？
2: 然后呢？三个人骑一台车，
0: 对，
1: 超载了，超员了，
2: 危险了。
0: 然后我们在这种形态下、形势下，就是增派警力，增加查处力度。但是有些时候啊，我这么想说的是什么呢？希望大家告诉大家，那东西很危险。另外，你骑这东西一定要把安全头盔戴上。这小孩就是不戴
2: 啊！
1: 这小孩就是不戴，多气人！这小孩就是不戴。哎呀，
0: 现在就是我们现在重点查处的一个是酒醉驾，再就是非法改装，尤其是前段我们查处那个电动车改装灯具的
2: 啊。
0: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涉牌涉证。咱们现在涉牌涉证、非法改装还有一个难点，也不是难点啊，是这个纯纯的，我不知道你是驾驶员，你操作有误啊，还是故意而为之？比如咱们这个环卫的拉垃圾的转运垃圾的货车，它的后照灯，你装卸货物、装卸东西前你打后照灯，你行驶当中你还打这个灯，你什么意思？
2: 它忘关了呗，
0: 感觉不到。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在您睡觉的时候，半夜我们在出去，
1: 是
0: 查处摆灯王，他们就是半夜跑，
1: 对，
0: 所以我们也得半夜去查处各种交通违法行为，211起。另外一个呢，我们是检查车辆3000余台次。然后在这里给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包括咱们所有交通参与者提一点，在什么呢？安全这个事儿啊，不是说靠交警提醒你，我常说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命是你自己的，你自己的安全自己不靠掌握，还是靠别人让你啊？
2: 对，
0: 对吧，
2: 你得自己负起责任来。
0: 对啊，另外一个就是不能等，我最近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二位主持人不知道你们看没看到，注意注意到啊，很多人就是什么呢，就觉得我骑自行车也好，电动车也好，我觉得你汽车能看着我，我非得在你抢在你前面过，就是他明明自己知道自己跑不过机动车，但是就要跑在你车前面，
1: 就是那么相信别人，
0: 能让他，
1: 就是那么相信别人。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是别人不让，是你说这人一旦车刹不住你怎么办？
1: 是，对，您说的这个特别对，他想刹，但是由于他的这个
0: 车辆的
1: 自身的重量，对，太重了，他停不住。银卡交

0: 文艺广播。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坊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
3: 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百千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
2: 店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胭脂屋，
13: 声声有爱，
14: 句句关情。
13: 951信息快报。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

0: 80前后转为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18到28度，盖州16到29度，大石桥15到29度，鲅鱼圈14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80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19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4到5级，80前后转为北风3到4级，20到26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九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听众朋友，由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策划联合设置的歌曲《传一盏星光》于近日温暖上线。歌曲从一名青年教师的视角，讲述了从年少向往讲台到长大教书育人、以光传光的成长故事。这首歌曲由营口本土音乐人孙旭生作曲，音乐教师江山倾情演唱。

0: 18:10，三色方向盘第四节，欢迎大家继续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海南。
0: 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今天我们迎来了教师节啊，
1: 42个教师节。
0: 所有的教师，亲爱的老师，说声节日快乐。
1: 每个人呢都有不同的角色啊，但是呢，有一个共同的角色，谁也逃不掉。
0: 学生。
1: 学生，
0: 对，当你做学生的时候呢，你就特别有幸能够遇到给你指引、给你帮助、解你内心的困惑的这个人啊，就是我们亲爱的老师。而且老师呢，他是自带着一种神奇的功能
1: 光环。
0: 比如说一个淘气的学生，他正在那块儿淘气呢，他眼睛里瞄到了老师，他立刻就会停下来手上淘气的动作。
1: 对，
0: 就是老师他会天然的带着这样的一种功能啊，非常神圣的职业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后风时段啊，也要给老师通过电波送点祝福，对不对？
1: 听众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啊。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您呢对自己曾经的老师或者是现在老师，咱们有一些孩子嘛，
0: 对呀，

0: 我们节目哈、嗯、哪个老师呢对您的这个帮助教育最大，您的印象对他最深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利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给老师呢发一段感谢的
1: 小作文。
0: 小作文啊，
1: 来啊。那么当你听到就是教师节到来的时候，南哥，你会在脑子当中本能的闪出哪一首歌呢？除了刚才咱们正在播的这个啊，是咱们营口的原创的歌曲，献给老师的啊。
0: 那么现在的那个叫《大中自然风景》
1: 啊，
0: 就是现在二高中
1: 对面
0: 对面
1: 啊。接着说
0: 啊，他说我要感谢我的老师王老师，可能他说成功的道路上永远离不开您，亲爱的王老师，祝您永远幸福。那看来这位老师还健在啊。
1: 那你咋不把王老师的全名说出来呢？王老师太多了，哪位王老师啊？
0: 那你想呗，
1: 那你看看人家
0: 立新小学，哎呦，这小学好
1: 像这学校现在应该都已经合并了，
0: 合并了
1: 是不是、啊、
0: 合并跟那个燕南不对，燕南小学是原来的光华小学。
1: 嗯
0: 啊，
1: 好，陈轩的留言说得非常的全面。今天是教师节，
0: 嗯，
1: 祝我们启文小学的六位班主任老师，一年级赵丽霞老师，
0: 哎呀，你看人家
1: 二年级，哎呀，哪去了？别，你这一留言给我顶走了
0: 啊。
1: 二年级吕老师，
0: 嗯，
1: 三年级于竹琴老师，四年级刘丽敏老师，五年级管丽颖老师，六年级陈开峰老师，
0: 啊，
1: 啊，括号，陈老师现在是身体有恙，祝他早日康复。还有十七中学的班主任李淑华老师，
0: 啊，
1: 高中的班主任李英丽老师及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你看你全不全面？就差幼儿园老师没写了。
0: 他全面的话，他小学六个年级，
1: 对不对，南哥？
0: 对，
1: 因为你可以说李老师啊、张老师、王老师，但是他的全名你如果都能够记得住的话，就已经说明这个老师对你的影响很大，你跟他的感情很深，对吧？
0: 对，
1: 就是老师记不住学生正常，因为他的学生太多了。
0: 没错，桃李满天下吗？但是呢，这么多的桃李啊，都会记得曾经栽培他，
1: 嗯
0: 啊，给他浇水，给他施肥，给他剪枝剪叶，那个辛勤的园丁，对吧？
1: 不是，你知道吧，就是老师哈，这个职业哈，他老神奇了。
0: 嗯，
1: 就是妈妈表扬一句孩子和老师表扬一句孩子，那反应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嗯、对孩子的影响也是大不一样的。所以老师现在也是啊，就是教书育人嘛，他是一边教书一边还有这个育人的职责。
0: 嗯，
1: 所以他会看着孩子在学校里面的一些表现，然后实时的会给一些鼓励啊等等。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视频啊，
0: 嗯，
1: 就说考试结束了，
0: 嗯，
1: 都很小的小孩，一二年级那个样子啊、
0: 嗯、
1: 然后就给孩子们发奖状
0: 啊、
1: 哦、有个小孩就坐在那个座位上哈、啊、他就看他身边的同学一个一个的都起来了，去到前面拿那个奖状，他想总应该轮到他了吧，结果老师在喊名字的时候还不是他，他从座位上刚要起身起到半截的时候一听不是他，他又坐回去了，他听啊听一直没有听到他，那个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已经是快哭了，你知道吧、
0: 嗯嗯嗯、
1: 哎呀，就在这一刻，哎，老师喊了他的名字，你知道吗？哎，他就马上把这个表情就从难过变成了开一只手拿着一个奖状，又害羞又骄傲地站在前面，然后看了一眼老师，又低头地笑了，又抬头看了一下老师。我的妈呀，我觉得那时候那老师就像女神一般的存在。
0: 嗯，
1: 从此你说他的心里面，他会种下。

0: 老师是什么呢？传道授业解惑。
1: 对呀、啊，嗯，所以说他就是在解惑啊。来，接下来，南哥，该你朗读小作文的时候了，有感情啊。
0: 这是作文吗？
1: 那当然是小作文了。
0: 上中学三年了。
1: 哎呦，
0: 他很淘，晚自习老师都在他的身边，上别的班辅导的时候也是带着。这什么意思？上别的班辅导的时候也是，这个孩子一直跟着他们的班任。
1: 啊、嗯，这老师对你家孩子也太好了，
0: 形影不离。
1: 这不下面就说了吗？朋友们，你和老师有亲戚啊，这么关照你儿子。儿子昨天回家还说，老师跟他说让他好好学习，争取进年级100名。
0: 啊、
1: 我感觉我儿子很幸运，有这样的班主任。儿子在一中，他的班主任是
0: 樊老师。
1: 樊老师
0: 啊，
1: 在这里祝他节日快乐。那也就是说，
0: 这老师对孩子真的
1: 真好啊。那就是说，人家不是亲戚
0: 啊，
1: 但胜似亲戚。嗯，
0: 对，
1: 对不对？你就说
0: 对
1: 啊，那走哪儿带哪儿，这么淘，人家也没放弃，反而就给老师呢，给孩子一些鼓励
0: 啊。
1: 啊，大白的留言，小作文来了。大白写作文写得可好了呢，说我的初中啊是在第7中学，当时我的第一任班主任老师是谭德刚老师。若干年后，我带着我儿子去7中报道，恰巧巧遇了谭老师，他已经马上就要退休了。我把我儿子叫过来，告诉他这位叫爷爷。
0: 嗯，
1: 谭老师笑道：“进学校了，都叫老师。”
0: 嗯
1: 啊，谭老师笑着说：“都进学校了，别叫爷爷，都叫老师。嗯”我的回复是：“我不在现场，他应该叫老师。但是，如果我在这里，因为您教过我，他必须要跟您叫爷爷，
0: 师爷。”
1: 这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一种真是像亲人一样。
0: 嗯，
1: 大白之所以能够这样让儿子去称呼他的班主任老师是爷爷，那就说明人家都当亲人处了。
0: 明白，
1: 对不对啊？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吧，就这个谭老师，我想此时此刻那个谭老师当时一定是内心里面非常幸福的。
0: 对，
1: 就是人说没想到我曾经教过的学生他还在心里面一直有我。
0: 嗯，
1: 你这感情，这用今天这时髦的词儿不说，这不就是情绪价值吗？但是这样的情绪价值是来自于你内心里最真诚的一种表达，最朴素的一种表达，往往这样的表达才会让人记很久。
0: 嗯，
1: 朋友们，您的老师是谁？你想对他说点什么呢？大家可以继续写小作文，时间还有6分钟就交作业了，朋友们抓点紧。有的时候啊，就是老师小的时候比如说揍过你的这种、你长大的时候你也特别感谢他，老师要不是那时候你经常揍我，提着着我哈，我都不定啥样呢，是吧？
0: 对，
1: 其实我发现有的时候那个淘小孩哈、淘小孩他反而特别能够，就是在感情方面他会更注重一些。
0: 对，当时很淘啊，恨着很恨老师。
1: 对
0: 啊，甚至想，哎呀，等我长大以后咱们如何如何。其实到后来啊，我觉得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些淘孩子啊，曾经在小学的时候或者是幼年的时候对班主任老师或其他老师呢有一种带引号的那种恨意的啊，往往到最后的时候他可能对老师那种感情或者那种对老师那种恩情，他是最深刻的啊。
1: 好嘞，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吧。今天咱们是不是在节目当中说了一个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1: 就是辽河大桥的那个事儿。
0: 哎，对，
1: 辽河大桥，刚才我们是把这个信息呢发给了警媒联动群，然后咱们指挥中心主任李军在群里面给我们做了回复了，
0: 对，
1: 说谢谢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这个建议，受辽河大桥修缮工程的影响，采取单幅路面双向通行的管制措施，新兴大街路口禁止左转。我们会综合研判，适当的人工干预一下信号灯的控制，适当加长信号时长，提高通行效率。真好啊。
0: 对，
1: 所以除了咱们要感谢这个叫24678，对，24678的这位朋友之外呢，也感谢咱们交警同志指挥中心第一时间给我们做出的回复。所以这个是一个多么好的沟通的桥梁啊。
0: 是，那么交警指挥中心
1: 你除了点头你吱个声呗。
0: 对，真的还有啥吱声呢？人家已经给大家说了，适当增加时长。
1: 好
0: 啊，
1: 真好啊。谢谢。
0: 好。

0: 已经主任已经回复得很清楚了啊，
1: 嗯，
0: 咱们就等着吧，
1: 就等着啊，肯定这个调整应该是非常迅速的，
0: 对，
1: 嗯，所以咱们有啥事儿的话，随时的跟我们联系啊，911的电波就是一个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我们愿意继续做好这样的一个沟通的工作。
0: 嗯，
1: 我们再跟大伙说一下啊，请您呢在手机里面关注一下营口951交通广播的公众号，这样呢我们可以参与各档节目的留言互动。同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广播里可以听到之外呢，现在啊请大家再来关注一下营口951交通广播的视频号。
0: 嗯，
1: 这个呢也还同步的进行视频直播，包括路面上的视频咱们也都能够看得到。
0: 嗯，
1: 在那个上面留言啥的我们也都能够读到，是不是？
0: 没错，
1: 营口951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请大家关注一下啊。南哥，
0: 嗯，
1: 该你结尾了。
0: 哎呀，夜色已经来临了，路上的灯呢都已经亮了，晚上的咱们营口城市的街道呢也有一番别样的美啊。当然了，从我们现在视频画面上来看，有的这个路口的车呢还是比较多，有的呢少一些，少也是有原因的。你比如说啊，咱们这个学府路，从老凤医院这个路口一直到五线清华大街，南向北方向啊，现在仍然是在全封闭施工当中。所以呢，这条路啊，到了这叫什么？智泉街。从西向东方向现在是封路状态，和这个学府路的交叉路口啊，就是西往东，到了这路口之后呢必须要完成一个右转，左转也过不去，因为左转这个南向北方向正在封闭施工当中。那么这种修路的时长呢大概还得持续一段时间，所以行经这个路段准备要走这个路段的车辆呢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心理的这种了解啊。其他的路口呢比刚才最早晚高峰高峰期呢叫强了一些了，
1: 都好多了，
0: 少
1: 都闪开了，
0: 少多了，
1: 谁让你结尾结的这个长啊。
0: 嗯，
1: 其实我想结个尾，我想说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
0: 嗯，
1: 我要干一件事儿，
0: 给老师发个微信是吗？
1: 发完了，今天上
0: 发完了，
1: 发完了。现在我想的事儿是，我想去买一个烤苞米。
0: 正说教师节呢，怎么还
1: 不是想买一个烤苞米？
0: 嗯
1: 啊，然后还有一个好吃的叫吊炉饼，也不知道营口有没有卖这个吊炉饼的。哪要有的话，朋友们可以告诉我们一声。
0: 哦，
1: 然后我的计划是呢，就在这个烤吊炉饼的炉子旁边
0: 烤苞米。啊，行，
1: 南哥真是个幽默的搭子啊！
0: 啊，
1: 我是想在那儿。就是吊炉饼这个东西它必须是趁热吃
0: 啊，
1: 一咬的话就是外酥里嫩的感觉。你要打包拿回去吃的话不行，口感不好。就是营口有没有卖这个吊炉饼的？南哥你这
0: 没吃过？
1: 你没吃过哈？
0: 吊炉饼
1: 哪位老铁知道啊，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最近脑子里面飘出来的就是吊炉饼已经出现好几回了。刚才呢贾警官跟我聊到了烤苞米，然后我就觉得必须下班的时候去买一个烤苞米，据说5块钱一个，
0: 是吧？那你看什么地方卖的啊？烤苞米在哪能有卖的？烤苞米，
1: 哎呀，
0: 烤苞米，
1: 行，再见吧，烤苞米去了。
0: 好了，今天就这么多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是周五，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5: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岁月，你看不见。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呢真的是很矛盾，在冬天憧憬夏天，到了夏天又开始怀念冬天那种阳光照下来暖暖的舒服的感觉。我们总是在这样矛盾的状态中继续生活，总觉得回忆起过往大多是幸福美好的，此刻最烦恼最痛苦，未来最迷茫。殊不知冬去夏至，四季轮回，到了年底冷得瑟瑟发抖的寒冬又要怀念起这夏日的冰淇淋了。这一首歌，谢春花，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

听这一首歌真的很符合我们的心境，真的啊，这一天我们什么都不想干，只想这样听着歌，待在家里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

常时候我们需要一首孤独的歌曲，需要一些孤独的时光，需要在这一瞬间我们在不同的时空感受相似的一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七点啦，我是平安小精灵王新瑶，驾车专心，安全是金，家人正在等着你哦。
3: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

0: 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亩山林化为焦土。
2: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人说喜欢一首歌，有时并不是因为旋律多美，歌词多深入人心，而恰恰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引起共鸣。不得不承认啊，听歌最大的奥妙就是这里。音乐呢就像是有灵性的作品，赋予我们喜怒哀乐，也许这就是音乐最为迷人的地方吧。

时候也怕时间流逝，但怕的其实并不是容颜老去，而是那些曾经属于自己的回忆慢慢的被自己遗忘。所以对这些能够召唤回忆的歌谣心生感激，毕竟无论泪水还是笑颜，悲伤还是欢乐，只要自己经历过，都是属于我们最珍贵的一部分。所以一定不要忘了每个时期的你。

很多时候有一些孤独，但内心却很宁静，也有一些惊喜，可能在某一个角落，那个对世界充满着好奇的自己，那个说走就走的自己，那个无所畏惧的自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个世界很大，但支撑我们在偌大的世界里砥砺前行的，总是来自家人的爱和支持。我们的愿望也总是和自己所爱和爱我们的人有关。逐梦而行，向阳而生，希望你不放弃，有信念。

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0余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

0: 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2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

0: 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951，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

0: 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有心在一起的人，再大的吵闹也会各自找到台阶，很快的重归于好。离心的人，再小的一次别扭也会趁机找借口溜掉。愿你有一份让你心安的爱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好珍惜对你好的人，弄丢了真的就找不回来了。世界这么大，有人对你好是你的骄傲，人心如此小，有心装着你是你的自豪。这世上钱能买得到很多奢侈品，但无法买得到一颗真正惦记你的心。我很平凡，但不是谁都能走进我心里。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这首歌来自温岚《傻瓜》。其实最好的陪伴不是口头上的承诺，而是一直的不离左右。这世上没有纯粹的傻瓜愿意为你装傻，都是因为真心，也没有真正的笨人能够为你隐忍，都是因为情深。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所认为最深沉的爱，莫过于分开以后，我将自己活成了你的样子。幸福大概是这样的，你喜欢黏着的那个人，永远都不嫌你烦。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What is love?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圈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2: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 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8: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以为别人尊重我是因为我很优秀，慢慢的我明白了，别人尊重我是因为那个人很优秀。优秀的人更懂得尊重别人，对人恭敬其实是在庄严你自己。

一个人的不幸是从羡慕别人开始的，若你总是试图变成想象中的某个人，那么难题就来了。人之所以累，是因为越来越不会做真正的自己。要知道，上天给你这样的一份生活，自有它的道理。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是幸福唯一的捷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暖心的歌曲和小金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相遇总是猝不及防，而离别都是蓄谋已久。总有一些人会慢慢淡出你的生活，你要学会接受而不是怀念。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蔡卓妍，二缺一。

当你感到有恐惧和疑虑时，就如同面临一条拦路的小河沟，其实你抬腿就可以跳过去，就是那么简单。在许多困难面前，人需要的只是那一抬腿的勇气。其实人生就是这么简单，多点快乐，少点烦恼，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做一个最单纯的人，走一段最幸福的路。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感谢你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游。

0: 账。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些事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发生，有些人不论你喜欢不喜欢都要面对。人生中所有的人和事都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很多时候没有选择，无法逃避。我们应该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无法改变环境，就适当改变自己。如果努力了还是无法适应，那就不妨换个环境，千万别让自己活得太累。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我是小青。

爱情里最棒的心态，就是我的一切付出都是一场心甘情愿，我对此绝口不提。你若投桃报李，我会十分感激；你若无动于衷，我也不会心丧气。直到有一天，我不愿再这般爱你，那就让我们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你原地等待，他执意要走，你失望地走了，他又转身回来。人们常说有缘无分，殊不知你们都留恋过，只是不在同一个时间。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此，我们想要顾盼深情，却错过了回头的机会。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荒废时间去做没有多大意义的事儿，对于自己的人生目标永不间断。世上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如果命中注定是打工，便打好它，不要把青春葬送。你在家翘二郎腿，青春也一样葬送，光阴不会过得慢一点。有些人是不必工作的，但如果那不是你，反正都要做了，何不快乐一点去做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1: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6: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暖风漫过人间温柔世界，那年此时还有人相伴庆贺，细碎暖意藏在简单的陪伴里，岁岁春光依旧如期而至，身边同行之人却早已走散，独自迎来属于自己的这一天。看着周遭热闹景致，心底只剩淡淡空落，从前期许的祝福与陪伴都成旧梦，慢慢学会与孤单和解，收下岁月赠予的平静，把过往美好妥帖收藏，安然迎接又一段独自

美衣衫衬出人前美满模样，旁人只看见光鲜圆满，却无人知晓帷幕之下藏满心酸与遗憾。勉强维系一段貌合神离的缘分，强装笑意应对所有祝福，心底清楚彼此早已生分，不过是硬撑着完成这场盛大仪式。看似拥有世人艳羡的归宿，实则困在没有真心的牢笼，热闹散去后只剩孤身落寞，光鲜表象下竟是说不出口的

心底残存一点微弱余火，明明快要熄灭，却还在暗处隐隐发烫，藏着无法言说的执念与遗憾，无数情绪堵在喉头，找不到合适言语诉说，只剩低沉的叹息反复萦绕。明明知道前路没有归途，却仍舍不得彻底放下过往，任由零星暖意反复拉扯心神，在清醒与沉溺间不断挣扎，任由无人知晓的心事伴着微弱星火独

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四季循环往复，风景年年相似，只是身边早已少了同行之人。春日共赏繁花，夏夜并肩吹风，秋时同时落叶，冬夜互相取暖，画面历历在目。岁月流转，风景不曾更改，唯独那段相伴时光一去不返。独自走过一轮又一轮寒暑，触景便会勾起回忆，慢慢习惯一个人看遍四季风光，将曾经的温暖珍藏心底，与岁月里的遗憾静静合。

天亮之后，你便会奔赴另一段缘分，从此与我再无瓜葛，今夜只剩无声的不舍纠缠心头。过往朝夕相伴的画面反复翻涌，万般挽留的话语都梗回心底，深知无力改变既定结局，只能静静目送你奔赴新的归宿，强忍眼底酸涩，将所有爱意与遗憾独自收好，往后

0: 球之外，
1: 地球之外，
0: 我们彼此寻找，
1: 在寻找。
0: 地球之内，
1: 地球之内，
0: 我们相互伤害，
1: 相互伤害。

耀眼热烈的心动毫无遮掩，大胆奔赴满心向往的美好，不必压抑心底汹涌的欢喜，坦然接纳这一份突如其来的激动，不惧世俗眼光，肆意释放独有的鲜活光彩，沉醉在双向奔赴的浪漫氛围里，每一次对视都藏着滚烫温柔，哪怕前路充满未知，也愿意勇敢沉溺这份绚烂情愫，任由热烈欢喜填满平凡日常，尽情拥抱此刻不加掩饰的心动与欢愉。

经历几番情爱带来的疲惫与伤痕后，渐渐生出不愿再动心的念头。过往付出换来落空与拉扯，满心热诚尽数冷却，不再消耗心力去讨好、猜忌与迁就。一个人独处反倒自在安稳，不必牵挂谁，不必承受失落，躲开纠缠与眼泪，看淡儿女情长的悲欢，索性收起柔软，独守清静，往后只过好自己，不再渴求虚无缥缈的情爱牵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天霜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库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9: 华一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生活有时候就像一粒粒苦橙，成色不足，卖相不佳，路人经过捡起一粒试咬一口，那苦涩难咽的果肉就弃之如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都说人生总是那么艰难，谁也不会再轻易相信生活其实总有美好这样的言辞。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有一句经典对话，人生总是如此艰难吗？还是只有童年如此？总是如此。所谓成长，就是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如履薄冰，充满艰辛和阻抗，个人有个人的难，各家有各家的苦。就像一个人的村庄中写道，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觉得太阳和月亮之间的关系特别像人与人之间那样，太阳是地球的恒星，月亮是地球的卫星。月亮不发光，它的光来自反射阳光。你说这多像人与人之间互相温暖互相陪伴的关系。金文琪，晚安吧太阳。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秦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

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很喜欢一篇童话故事，故事里小熊和小老虎在白天需要分开，于是就开始了写信。如果你想我了，就给我写信，多么温柔的话语。如果可以，我想给你写一封信，我要用最亲切的称呼来开头，我要写上一句展信佳，然后我要把我那些零零碎碎的日常全部告诉你，告诉你写信时候的天气，告诉你写信时候窗边刚刚飞过一只鸽子，还要告诉你很多很多。陈鸿宇、曹琴。

在信的最后，我要写出我对你最真的祝福，或是祝你今天能够睡到自然醒，又或是祝温度适宜，万事顺意。那大概会是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写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写满了我想寄给你的我的时光。

人生是如此漫长，要一直一直经历着各种磨难，可人生又是如此短暂。当你意识到需要去珍惜的时候，已经开始失去了。这一切还来得及，带着另一个他回家看一看，让爸妈放心，会有这么一个人替他们来好好爱你。女朋友要带回家。

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这个世界上美的事物总是让人心碎，我们当然也知道很多美好的事物是留不住的，它会给人带来心碎，但这种情绪其实并不会持续很久。其子谈，这世上美的事物总让人心碎。

时间的流逝本来就是一种很残酷的东西，有时候只要记忆里还保留那一份东西在那儿，就不会让人有过多遗憾，而这段记忆反而会随着时间流逝给人更多的东西。美好的事物留不住，那就让它停在那个瞬间，新的美好的事物就在前方。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世上有一些东西是你自己支配不了的，比如运气和机会，舆论和毁誉，那就不去管他们，顺其自然吧。

和做人一样，都是宁可把小事做好，而不要相信空谈高论。如果一个人连生活里对你好都做不到，又谈什么拿一生来爱你呢？小事看人品，大事看人格，生活看习惯，爱情不相信好高骛远。

每个人都有觉得自己不够好，羡慕别人闪闪发光的时候，但其实大多人都是普通的。不要沮丧，不必惊慌，做努力爬的蜗牛或坚持飞的笨鸟，在最平凡的生活里谦卑和努力，总有一天你会站在最明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着别人的地图寻找自己的路，每个人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时，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不必艳羡他人。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下。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今生能碰上一个让你真心爱着却无法牵手的人，不要以为这是一种悲哀的宿命，其实这也是上天对你的一种眷顾。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在稀里糊涂的婚姻中荒度光阴，根本就没有机会品尝爱的滋味。真正的深情是隐忍，是大爱无言，是适时的等待和阡陌，是彼此的尊重和欣赏，是那种欲诉还休的惺惺。

们开始享受一个人的生活，开始懂得了用读书、工作、吃饭、看电影，或者坚持一些小爱好来填满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一味地将排挤孤独的方式寄托在另一个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舒适和自由，才不会在面对所爱的人时试图用孤独和付出来打动对方、绑住对方，而是应该彼此支撑、彼此成全。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多要求自己，你会更加独立；少要求别人，你会减少失望。宁愿花时间去修炼不完美的自己，也不要浪费时间去期待完美的别人。
1: 我以为我会。

人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在小小的期待、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又说不出来的懂，做最后的转身离开。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明天再见。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7: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7: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每一首情歌的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难得一份不用遮掩的相伴，不必迎合世俗情爱，只愿长久守着这份纯粹默契。难过时有依靠，欢喜时有人同享，不用刻意伪装情绪，所有脆弱与心事都能坦然袒露，不用害怕隔阂与猜忌，岁岁年年安稳同行，抛开战友与纠缠，只求灵魂彼此懂得，不用奔赴热烈缠绵，这般清淡绵长的相知远比短暂情爱更加值得珍惜。愿往后漫长岁月始终保有这份无拘无束

盼着能挣脱困住自己的枷锁，奔赴自由，心里藏着奔赴远方的渴望，却又放不下心底牵绊的人，一边向往无拘无束的旷野，一边贪恋曾经温热的相伴，在离开与停留之间反复挣扎，害怕远行会弄丢珍贵的温柔，留下又难抚平心底漂泊的念想，风总催促前行，可回忆牢牢牵绊脚步，漫长拉扯里才懂，自由与偏爱从来难以两全，只剩满心左右为难。

这里随处留存旧时共处的印记，街角小店、寻常街巷都藏着往日细碎温柔。独自重走旧路时，过往相处的画面不受控制地涌上心头。明明时过境迁，景物依旧，身边却再也没有同行之人。安静站在熟悉的角落，沉默回味那些短暂美好的时光，纵有万般怀念，也无法重回当初，只能任由回忆静静包裹自己，把未说出口的惦念悄悄寄存在这座城市的每个

光景张扬又迷人，斑斓幻象轻易勾住旧人的目光，人人沉醉于眼前耀眼绚烂，甘愿深陷这场虚幻盛宴，任由浮躁欲望裹挟着心神追逐浮华。可热闹落幕之后，只剩空洞荒芜，再耀眼的风光终究转瞬消散，沉迷一时虚妄只会迷失本心，唯有守住内心清明，不被绚烂表象迷惑，才能看透浮华背后的虚无，寻得属于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花店的时候，忍不住走进去买了几支盛开的鲜花，带回家里修剪后插在花瓶里，算是给生活的仪式感。追剧的空隙，用那天收拾出来的骨瓷杯泡了一杯热茶，看着氤氲的雾气捧在手心里，就望见了茶底的世界。

按下戏剧的暂停键，听起丢火车的查理世界，在民谣的世界里感慨光阴荏苒，人生如梦。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怎么去面对感情中的失去和得到？年龄越大，就越觉得感情这件事需要顺其自然，太过用力，有时候总会得不到一个想要的好结果。得到与失去都是从刚开始就写下的结局。老韩本人，你来到我生命之后。

相似的人再怎么样都会走到一起，而不契合的灵魂走到最后也只会是分道扬镳。

杀戏剧的暂停键，听起丢火车的查理世界，在民谣的世界里感慨光阴荏苒，人生如梦。

0: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怎么去面对感情中的失去和得到？年龄越大，就越觉得感情这件事需要顺其自然，太过用力，有时候总会得不到一个想要的好结果。得到与失去都是从刚开始就写下的结局。老韩本人，你来到我生命之后。
1: 我

相似的人再怎么样都会走到一起，而不契合的灵魂走到最后也只会是分道扬镳。

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

0: 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0: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0: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3: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4: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5: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各位早上好啊！
1: 大家早上好，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1: 大家早，我是江东，我们是
0: 动听组合，
1: 动听组合，
0: 听懂生活。今天是2026年的9月1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已经开通了，欢迎各位朋友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打卡留言互动。
1: 今天呢是星期五了，然后呢周六周日就迎来了双休，但是呢下一周好像周日是不休息的，
0: 对的，
1: 是吧？所以呢这个双休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去珍惜一下、啊、
0: 珍惜一下啊、嗯、很难得呀。
1: 但是呢也有好消息，就是像中秋啊国庆的假期呢就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0: 对的
1: 啊，包括从昨天开始这个假期的火车票陆续就已经开抢了，
0: 今天是可以抢到的我们中秋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
1: 但昨天我就好信儿，我就上网上搜了一下，就是昨天不是开始抢的是中秋前一天的火车票，
0: 对，
1: 比方说那天呢就是营口到北京、
0: 啊、
1: 营口到上海
0: 热门的线路、
1: 哎、有票，
0: 哎，
1: 但是哪儿没票呢？
0: 哪儿没有了？
1: 就北京到营口北京到上海到营口，像这样的大城市到营口这样的票是没有，这说明什么？
0: 说明我们家乡太火了呀。
1: 对，就是另外也说明，就是可能很多人家，比方说在外地工作的这些朋友，人家要中秋提前一天，
0: 没错，
1: 就是抢在高峰期之前回家。
0: 嗯，
1: 啊，就是，就也是双向奔赴嘛，有人想出发，有人想归家。啊、
0: 对，哎，押韵上了。所以啊，在中秋假期和十一国庆假期呢，有出行需求的朋友，如果说您准备乘坐高铁的话，最近这几天哈、啊，咱们要时时刻刻的多刷一刷这个12306。有的时候呢，也许您想买的那趟列车啊，它呢，第一时间您发现这个票是售罄的，但是呢，只要是坚持不懈，很有可能会补票成功。
1: 嗯，对。多刷一刷，我有的时候买票就是一些热门时间段的热门线路啊，就是当时那一瞬间没有抢到，但是过几天呢经常刷一刷，哎，就有退票的，
0: 是的、啊、很幸运啊。7:39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的留言。首先关注到的呢、是我们的老听友零距离，他在7:16的时候提到了说，欢欣电视厂啊，东向西的方向有一辆私家车呢，是把这车呀横在道上了，占用了一排半的车道，人下去买菜了。他说我要点名批评他一下，尾号是391的一位私家车车主。
1: 聊 H， 然后中间两个不说了，尾号是391。
0: 对。
1: 当时咋想的呢？
0: 就停在道中间呀，占用了一排半的车道，自己下去买菜了，这行为是不是自私的都有点过分了？
1: 帮他找一个牵强的理由吧，能不能是早晨起床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是非常清醒，神情有点恍惚，他觉得他是靠边停了。
0: 那太恍惚了，这么恍惚的话不适合出门了。
1: 对呀，那开车都有危险呢。
0: 对呀、希望我们在路面上这个行进的时候啊，如果说想停车的话，咱们一定要把这个车停在合适的位置上。
1: 对，再来看一下，这是高松浩赫和高克然一坚持打卡，而且妈妈今天发来了照片啊，就是妈妈今天是这个学校的交通疏导员、
0: 哦、
1: 啊，现在就有很多家长嘛，就是早晨在学校附近帮着疏导交通啊，
0: 志愿者
1: 啊，这志愿者啊，挺好的啊。
0: 家长朋友们也是为了自己家孩子啊、付出一下。
1: 对，但也确实就是学校周边的秩序啊，需要大家就共同来维护。
0: 没错、帅气的小王子来了，说动听组合、早上好。
1: 早啊。
0: 温馨提示哈，我们早高峰的家人，今天钢铁有大集，另外呢现在立交桥那块是有修路的这么一个情况，往那儿走的朋友咱们要做好心理预期，重新规划自己的路线也是可以的。
1: 对，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一下立交桥修路啊，会不会对周边的这个道路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再一会儿再看啊。
0: 好的，
1: 看一下青年小学立元城打卡说，今天是第一天穿上校服，很开心呐、
0: 能想象到这个画面哈、一定是元气满满
1: 啊。对、
0: 穿上新衣服就是高兴
1: 啊。对，而且是新校服是吧，
0: 还有另一层含义的加持、
1: 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是，你看有的时候就是平时家里给买的新衣服穿上是一种心情，那穿上新校服那就是另外一种心情。
0: 对、穿上新校服之后会觉得自己这腰板哈不自觉的就拔得更直了。
1: 对， 张景琦打卡说新的一天开始了，
0: 好嘞，收到，早上好。
1: 东湖分校朱冠林祝福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情，
0: 那是必须的。红旗小学的刘晨曦也来了，他说又是周五了，
1: 一到周，这时间过得也挺快。
0: 一到周五的时候呢，大家伙的这个心情哈，不自觉的就变得轻松起来了。
1: 对，东湖分校的孙依然、侯宇恒打卡收到啊，欢迎你们。
0: 收到，早上好。侯新言来了，他说祝大家伙哈，对于即将到来的周末，各位都能有一个好的心情。还有建设小学的徐胜尧，我们的老朋友，哎呀，坦荡荡说早上好，动听。
1: 早啊。
0: 大石桥向阳小学的小美也来了，以及大石桥南街小学的张恩善说打卡出发上学了。
1: 对，还有侯新言啊、李东爵、卢义成、卜凡轩啊、还有张诗琪、理工附小的王韵一、苗瑞格，这打卡全都收到了啊。
0: 我看看韵一啊、今天早上吃的是贝贝南瓜，还有意面，以及这个叫软枣猕猴桃，是不是、小小的？
1: 就那个小猕猴桃，也叫软枣子啊、但其实很好吃，我觉得有的时候比那个大的好吃。
0: 大的呀，哎呦，猕猴桃要能吃到好吃的，我感觉我都得凭一份幸运。
1: 对，小个的感觉更甜。
0: 韶山小学的孙艺竹也来了，说东叔婷宜，东叔婷宜早上好。
1: 早啊。
0: 又被东叔婷宜的早高峰叫醒了，拿我们俩当闹钟用呢。
1: 好的，北京时间7:43进入到今天的天气刚刚好，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刚刚好。
1: 好的，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

0: 聊吧，雨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4到5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0度，盖州29到17度，大石桥29到16度，鲅鱼圈29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5到6级。像这样的天气啊，在秋天里面就算是一个很好的天气了，
1: 非常的舒服，
0: 天气不冷也不热，
1: 温度适宜哈，同时呢，这个风力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平缓的，
0: 对，
1: 所以呢，今天呢很适合大家伙多多的增加一些户外的时间，
0: 对，有的时候就是通过我们的迎天下视频这个画面能看到，就是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一会儿一组骑行的队伍就过去了，一会儿一组骑行的队伍就过去。反正这一天啊，确实
1: 很羡慕大家伙在早间能有如此惬意的时间，
0: 非常适合骑行。但是骑行的时候，大家也注意交通安全啊。
1: 好嘞。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全省会继续延续晴热晒的天气模式，全省呢一共14座城市哈，都是嘎嘎晴朗的好天气，没有云彩的遮挡，那这个阳光呢稍微的有点虎视眈眈的开始盯着我们了，所以今天出门的朋友们，咱们还是要多多注意防晒。另外呢，今天咱辽宁气温会再升1到5度，有8座城市的最高气温哈可以达到30度及以上，那阜新和朝阳呢更是奔着32度就去了。早间除了阜新还是9度的比较低的气温之外呢，其他城市都脱离了个位数的最低气温，但是大部分城市呢在早间的最低气温也是在10到16度之间，所以我们出门比较早或是归家比较晚的朋友，咱们该穿长袖还是得穿上啊，另外小薄外套也可以随时准备好。在本周末的天气呢，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且差距还会比较大，在周六的时候会延续今天的晴热的天气，南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呢能够来到27到31度之间，但是在本周日我们辽宁呢就会转为多云的天气了，风向也从西南风转为吹北风，同时气温会开始下滑，体感的凉意会更加明显。那么下一周的工作日期间呢，没有明显的降雨，气温也是相对稳定的，最高气温呢基本上维持在26到28度之间，但是下周日哈预计会有一次降水的过程，不过这一次降水的过程呢对于气温的影响是不降反升，同时在下周日9月20号一直到下下周23号最高气温，我们辽宁的最高气温呢还有希望会触碰到33度左右。总而言之吧，在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节假期之前，气温呢它还是会有所反复的，建议各位多多的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调整好自己的着装和出行计划，保重好身体，不要感冒。
0: 对，特别是这个季节更替的时候啊，真的就是稍微把握不好它就容易感冒。
1: 我看这两天啊，身边有朋友就有鼻炎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开始有一点难受了。
0: 对，
1: 鼻涕见多了。
0: 对，而且感冒啊，你虽然来讲算不上什么大病，但是得上就真的就特别难受，
1: 是
0: 啊，它是一个浑身从头到脚的难受，
1: 没有一点舒服的地方。
0: 所以啊，就是特别是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快来了啊，咱们好好的保重身体啊，
1: 这样我们才能
0: 快乐的
1: 对
0: 去度假啊。来看一下，听友叫七姨偕老，他说立交桥钢铁这个可能也是受到修路的影响吧，那一带呢现在南北方向都堵车啊，南边呢到立交桥上，北到光明村路口这一带目前车辆是非常多。
1: 好嘞，收到哈，感谢跟我们更新路面上的最新情况。你看校风也来了，说动听组合早上好啊。
0: 早啊。
1: 此刻营口到水源是一路畅通的，今天呢莫沟营有大集，这块呢现在车和人都是有点多的，路过的车辆哈，司机朋友们咱们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0: 对，还有创新小学的班硕凯打卡说今天天气很好啊，建议大家适量的增加室外的活动。
1: 好嘞。
0: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成语很动听。
2: 弘扬传统文化，分享文学之美，
3: 每日积累成语，体会中国式浪漫。
2: 欢迎收听
4: 成语很动听。
0: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成语名字叫驾

0: 清救赎。哎，说的是在唐朝啊，有一位姓石的处士啊，就是类似于隐士这样的一个人，非常的有才华。当时呢，有人呢把他推荐给一位官员，希望他呢成为这位官员的助手。这个官员就问说：“石处士这个人怎么样啊？”对方回答说：“哎，他的房间里堆满了各种书籍，他学识渊博，见解高明。和他谈论道理、评价事件和人物的时候呢，他的回答啊，就像决口的河流，滔滔不绝，又像驾轻车就熟路，就是赶着一辆很轻的马车去走非常熟悉的路线啊，就这样容易。那么成语‘驾轻就熟’就由驾轻车就熟路演化而来。”
1: 这句成语其实从字面上我们还是比较好理解的，现在呢用来比喻对事物啊是非常熟悉的，我们在操作起来做起来的时候也很容易。
0: 嗯，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经常讲嘛，说这个题型多练一练是吧这种类型的作文多写一写，
1: 对，
0: 平时练的多了呢，然后到考试的时候就是驾轻就熟了。
1: 没错、啊、在于平时多多的练习和积累。北京时间来到了7:50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效率。刚刚呢关注到的是清华路，清华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现在是非常忙碌的一个状态啊，方向呢是北向南的方向，车辆呢现在在奥林市场门前这块形成了红色的汇集。另外呢即将要来到镜湖公园东门这块，车辆呢是稍稍的能减少一点点，但是显示的依然是黄色缓行加上红色断断续续的这么一个拥挤的情况。另外就是渤海大街和德胜路，现在呢在这个交汇路口，在渤海大街东向西的方向是有一点点车多的。另外呢德胜路此时此刻在这个路口是南向北还可以哈，但是呢北向南的方向车辆黄色缓行的线路有一点点长，咱们需要多一点耐心了。
0: 来看一下营口英才学校7年2班的王桂凡同学打卡，秋高气爽，阳光明媚，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好嘞，收到。
0: 你看在咱们的平台上啊，7年级的同学真不太多。
1: 哎，对哈、
0: 啊、对啊，
1: 7年2班、啊、
0: 就是上初中的孩子、
1: 嗯、对、
0: 啊、欢迎啊，也希望，哎呀怎么讲呢，就是希望初中的孩子打卡越来越多，但初中孩子相对来讲到校他是比较早的
1: 对，到校的时间有点早啊、嗯、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伙除了在好好学习的同时，咱们呢也是能够多多的保证自己的身体、
0: 嗯、
1: 如果说能够多睡一会儿的话，不跟我们节目进行互动留言那也没有问题啊、嗯、
0: 最好是又多睡又互动
1: 既要又要。
0: 看一下米洛克打卡说今天还真的挺暖和的。
1: 嗯嗯，今天天不错哈，明天天气也挺好，但是等到周日的时候就会有点降温了。
0: 嗯，今天呢想和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的名字叫做记忆当中的美食。
1: 记忆当中的美食、嗯、
0: 就是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经历，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去外地啊，去外地在某一家餐馆，哎，吃到了当地的一个特色菜或者一个特色小吃，哎呀，觉得那个味道真的是挺难忘的。但是回到咱们本地之后呢，不管你是到餐馆去点这样的菜呀，还是自己做呀，还是网购啊，就怎么吃都不是当时你想吃到的那个味道了。
1: 对，这是为什么呢？
0: 嗯，
1: 有没有可能说这个食材我买到的的确跟我在当地吃到的它就是有一点出入，
0: 嗯，
1: 或者就是我当时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哈，那种非常轻松的惬意的心情以及在当地那个特殊的人文环境当中就赋予了这道美食它特殊的味道。
0: 另外呢比方说有的时候呢不一定是在外地，比方说咱们在小的时候，
1: 嗯
0: 啊，在咱们营口本地某某地方吃过一道菜，哎呀觉得真好吃，但是现在你再想找就找不到了。
1: 哎，也有可能。
0: 所以呢就是记忆当中的美食。我印象当中呢，我就是曾经在外地就是读书的时候吃过当地的这个过桥米线。
1: 过桥米线。
0: 哎呀特别好吃啊，鲜香什么爽滑，就是
1: 后来。
0: 但是后来回到本地之后呢，咱们营口的米线也非常好，但就是吃不到当时的那种感觉，那种味道了。对。
1: 那你有没有尝试过在网上在当地买一点、啊、回来自己回家做一下呢，复刻一下？
0: 也试过，但跟那个当时
1: 没有成功
0: 还是不一样。对。但是我看到有的朋友比方说我为了追寻当年的记忆，我特意买张车票我回到那儿去吃
1: 买张机票飞回去吃，
0: 买张机票
1: 嗯，
0: 我还不行。
1: 啊，
0: 我这个
1: 时间不允许，
0: 我时间允许也是
1: 兜里不允许，
0: 经济条件，关键是费用有点大。你说吃完米线20，往返车费有200-300的，
1: 那不值
0: 当
1: 的
0: 是吧？
1: 那我们可以稍微的吃，就是味道跟记忆当中不一样，但是呢，其实总体来说味道也还可以的。
0: 嗯、
1: 我们吃经济实惠的就行了。我们的一位听友啊提到的说，现在立交桥那儿正修路呢，堵车挺严重的，能不往那儿走的老铁咱们适当选择绕行一下。好嘞，收到。北京时间7:54，现在呢辽河大街上的通行效率比较一般哈，车辆呢是非常的多，即将要往那儿走的朋友咱们做好一个心理预期。另外现在市府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目前呢渤海大街东西双向平稳有序推进，东向西的方向哈车辆稍稍的有一点集中。那市府路呢南北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现在在视频画面当中来看呢，预估想要通过的话是需要等待1-2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嗯，看一下，这是理工附小3年2班潘浩然打卡，就是说我早上吃的是面包加果酱，我自己做的。
1: 自己做的面包和果酱啊？
0: 说到记忆当中的味道，就想起来面包和果酱这事儿了。小的时候啊，记得有一段时间挺流行这个果酱面包。
1: 嗯
0: 啊，
1: 但是外面直接买的果酱有点甜呢。
0: 对对对，但就是你现在也有类似的果酱面包，但是就是吃起来跟小时候那味道就不一样。
1: 嗯
0: 啊。其实说实话，小的时候你要仔细想一想，其实那时候面包里边吧，那个果酱给的挺少的。
1: 对，
0: 你
1: 是需要给它掰开之后了，两片使劲的揉一揉搓一搓，希望能够均匀的蘸到面包的每一面上。
0: 嗯，其实那个时候果酱给的是挺少，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可能就是吃的机会也不多，哎，所以吃一个就觉得特别香，
1: 格外的珍惜哈。
0: 对。
1: 米洛克他说了，过桥米线哈，那是还得是东北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
0: 是，但是就说现在你看咱们本地也有很多的这个云南过桥米线啊，但是你看一家一个做法，可能一家一个味道。
1: 对
0: 啊，你说到底哪家正宗呢？其实就是各有各的喜好。
1: 嗯
0: 啊，
1: 我记得我之前在咱们营口哈吃过一家这个过桥米线，他呢当时的那个米线的韧劲儿还是挺有嚼头的，巧不巧前两天我又去吃了一回，已经好多年没去过了，
0: 是吧？
1: 他家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知道哈，这个米线已经变得是非常非常的软烂了
0: 啊！
1: 我这一吃就不是当年的那个感觉了。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呢？
0: 就是因为这个当年的那批客人呢年龄一点点就增长了
1: 啊。那这个店家还是很贴心的，我没有考虑到。
0: 没有，我估计人家就是可能就是也是听取了由这个食客们的各种建议。
1: 嗯，
0: 有些人呢可能喜欢吃的软烂一点，就烂乎乎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也有可能啊。但是我是喜欢吃那种比较有筋道的那种感觉。
1: 嗯，
0: 那来看一下人生海海说，2002年在本溪上学的时候，总吃路边的炸串啊，有两个大桶的卤子，炸完串自己蘸着卤子吃啊，想起来就馋啊。
1: 说到炸串哈，想要做的不好吃，真的好难呀。
0: 嗯，但是也是一家一个味道，包括这个蘸料啊，这个酱啊，哈，每家的味儿都不一样，
1: 都是秘制酱料。北京时间7:57，现在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哈，市府路上的通行效率其实还可以，但是金牛山大街呢东向西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呢是有一点集中，通过路口的时候咱们是需要耐心等待3-4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嗯，看一下 Jesse 老师，他说大约10来年前经常去沈阳溜达，每次呢都会到时尚地下吃麻辣香锅。
1: 哎呀，麻辣香锅
0: 真的很好吃。
1: 嗯，
0: 除了他经常去的那一家之外，吃另外的一些家都不是那个味儿。但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那个店了。嗯，
1: 什么时候再去的话，可以去打卡一下。
0: 嗯。
1: 继续来为各位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我们的听友看海听涛他说，市府路哈现在由南向北是比较拥堵的，因为青年小学呢这个梯形的路口那儿现在有一起事故。好嘞，收到哈。现在市府路由南向北比较拥堵，是因为青年小学梯形路口这儿现在目前是有一起事故，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可以适当选择重新规划一下自己的路线。 另外听友游走的鱼提到，现在立交桥钢铁方向哈，双向都变成一条道了，特别特别的堵，能绕行的老铁咱尽量绕行吧，别往这儿走。

0: 来看一下飘渺说，记得小的时候啊，就是大概30多年前了，爸爸呢经常带他到家里附近的一个小店去吃川锅，哎呀，觉得那个味道啊，就是到现在还觉得非常香，非常难忘。
1: 嗯
0: 啊，但是呢，现在呢再也没有吃到过了，而且爸爸呢也已经离开他10多年了。
1: 可能也是老爸现在不在自己的身边，即便是再去吃到同一家店的同一个菜品，没有身边这个很亲近人的陪伴，这个味道哈也是有所缺失的。
0: 对，但是呢，人生当中能有这样一段温暖的回忆也是挺好的。
1: 没错。我们的心境现在堵在了鸿运大饭店，他说这块路口现在正修路呢哈，这块现在堵的是死死的呀，东西方向都走不了了，老铁们绕一下吧。
0: 嗯，这位朋友说呢，这是雨涵幼儿园路口那个交通啊，现在已经是堵得死死的了。
1: 哎呦，
0: 发了一张照片。
1: 嗯，按理说哈，周五哪儿都不堵，但今天早间在8点之前，好多我们的听友在路面上都是哈，交通效率比较一般。
0: 周五哪儿都不堵（括弧除了修路）啊，因为你一修路的话，肯定就会。对吧，对
1: 交通
0: 有一定影响。
1: 小丽也提到了说，东海大街哈后宇幼儿园这个路口现在这块也是超级堵啊。
2: 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 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00元。